ꯈꯨꯗꯣꯜꯒꯤꯅꯤ ꯁꯨꯕꯣ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ꯖ ꯂꯣꯏꯅꯅ ꯁꯩꯔꯦꯡꯕ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0: ꯅꯪꯁꯤꯗꯤ ꯂꯥꯏꯟ ꯃꯄꯪꯉꯤꯍꯦ ꯗꯥꯗꯥ ꯗꯥꯗꯥ ꯈꯣꯏꯒꯤꯅꯦ ꯁꯤꯔꯨꯏ ꯂꯤꯂꯤꯗꯣ ꯑꯩꯈꯣꯏꯒꯤꯗꯤ ꯇꯤꯝꯔꯥꯋꯟꯅꯤ ꯇꯤꯝꯔꯥꯋꯟ
1: ꯑꯩꯗꯤ ꯃꯗꯨ ꯇꯁꯦꯡꯅ ꯈꯪꯗꯕꯅꯤꯁꯦ
0: ꯉꯁꯤꯗꯒꯤ ꯈꯪꯂꯣꯀꯣ
1: ꯍꯣꯏ ꯍꯣꯏ ꯑꯗꯣ ꯂꯨꯂꯤ
0: ꯍꯥ
1: ꯑꯩ ꯁꯤꯔꯨꯏ ꯇꯤꯝꯔꯥꯋꯟꯒꯤ ꯃꯅꯥꯛꯇꯁꯨ ꯆꯠꯀꯅꯤ ꯑꯗꯣ ꯁꯤꯔꯨꯏ ꯂꯤꯂꯤ ꯌꯥꯎꯗꯕ ꯖꯨꯀꯣ ꯂꯤꯂꯤꯒꯤ ꯃꯄꯥꯎꯗꯤꯅꯦ ꯃꯉꯥꯟ ꯌꯥꯎꯗꯕ ꯊꯕꯛ ꯑꯣꯏꯅꯤ
0: ꯏꯁ ꯗꯥꯗꯥꯁꯤꯗꯤ ꯂꯤꯇꯔꯦꯆꯔꯒꯤ ꯃꯤꯒ ꯃꯥꯜꯂꯤꯀꯣ
2: ꯍꯥꯏ ꯍꯥꯏ ꯂꯣꯂꯤ ꯁꯤꯡꯈꯩ
1: ꯏꯄꯥ
2: ꯑꯩ ꯅꯣꯏ ꯑꯅꯤꯃꯛ ꯁꯦ ꯎꯔꯕ ꯅꯪ ꯂꯩꯅꯕ ꯂꯩ ꯃꯌꯥꯝ ꯑꯃ ꯁꯥꯠꯂꯤꯕꯁꯦ ꯃꯈꯣꯏꯁꯤꯅꯤꯅꯦ ꯖꯨꯀꯣ ꯂꯤꯂꯤ ꯑꯗꯣ
0: ꯃꯥꯃꯥ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ꯏ ꯇꯤꯝꯔꯥꯋꯟꯒ ꯃꯥꯜꯂꯤ ꯀꯨꯆꯨꯕꯨꯗꯤ ꯇꯤꯝꯔꯥꯋꯟꯅ ꯈꯔ ꯄꯥꯜꯂꯤ
2: ꯊꯥꯏꯅꯗꯒꯤꯅ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ꯋꯥꯔꯤꯗ ꯖꯨꯀꯣ ꯇꯝꯄꯥꯛꯁꯦ ꯎꯟꯅ ꯄꯥꯝꯖꯕ ꯃꯐꯝꯅꯤ ꯃꯐꯝ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ꯗꯥ ꯂꯩꯇꯥꯕ ꯌꯥꯗꯅ ꯃꯅꯥ ꯃꯁꯤꯡ ꯍꯧꯕ ꯉꯝꯗꯦ ꯍꯥꯏꯕꯗꯒꯤꯅꯦ ꯖꯨꯀꯣ ꯀꯧꯈꯤ ꯍꯥꯏꯌꯦ
0: ꯑꯁꯨꯛ ꯐꯖꯕ ꯃꯐꯝ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ꯂꯩꯕ ꯌꯥꯗ꯭ꯔꯤꯕꯁꯤꯅ ꯀꯔꯤꯒꯤꯅꯣ ꯃꯥꯃꯥ
2: ꯃꯗꯨꯒꯤꯁꯨ ꯅꯨꯡꯁꯤꯕ ꯋꯥꯔꯤꯅꯤ ꯖꯨꯀꯣ ꯇꯝꯄꯥꯛ ꯍꯥꯏꯕꯁꯦ ꯃꯁꯛ ꯃꯇꯧ ꯌꯥꯝꯅ ꯐꯖꯕ ꯂꯥꯏꯔꯦꯝꯕꯤ ꯑꯃꯒ ꯃꯥꯒꯤ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ꯒꯤ ꯁꯥꯟꯅꯐꯝꯅꯤ ꯂꯥꯏꯔꯦꯝꯕꯤꯁꯤꯅ ꯁꯥꯎꯕꯗꯒꯤ ꯃꯐꯝꯁꯦ ꯎꯟꯒꯤ ꯂꯩꯕꯥꯛ ꯑꯣꯏꯈꯤ ꯍꯥꯏꯌꯦ
0: ꯀꯩꯅꯣ ꯍꯥꯏꯁꯤꯕꯣ ꯃꯥꯗꯤ ꯀꯔꯤꯒꯤ ꯁꯥꯎꯔꯤꯕ
2: ꯑꯗꯨꯕꯨꯔꯣ ꯆꯤꯡꯅꯨꯡꯒꯤ ꯂꯥꯏꯔꯦꯝꯕꯤꯁꯤ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ꯕꯨ ꯀꯜꯂꯛꯏ ꯃꯤꯑꯣꯏꯕꯒꯨꯝꯅ ꯆꯥꯗ ꯅꯧꯗ ꯇꯥꯅ ꯂꯩꯅꯤꯡꯉꯤ ꯑꯗꯨꯅ ꯃꯍꯥꯛꯅ ꯂꯝꯁꯤꯒꯤ ꯈꯨꯜꯂꯥꯛꯄꯒꯤ ꯃꯪꯗ ꯍꯥꯏꯔꯝꯃꯤ
3: ꯍꯥꯏ ꯍꯥꯏ ꯈꯨꯜꯂꯥꯛꯄ ꯑꯩ ꯆꯤꯡꯅꯨꯡꯁꯤꯕꯨ ꯀꯣꯜꯂꯤꯕ ꯂꯥꯏꯔꯦꯝꯕꯤꯅꯤ ꯅꯈꯣꯏꯒꯤ ꯁꯥꯐꯥ ꯂꯝꯐꯥꯗ ꯍꯩꯁꯤꯡꯕ ꯁꯒꯦꯟꯕ ꯈꯨꯟꯖꯥ ꯄꯥꯈꯪ ꯇꯔꯦꯠ ꯑꯩꯒꯤ ꯑꯣꯏꯍꯜꯂꯨ ꯍꯩ ꯂꯩ ꯆꯥꯃꯤꯟꯅꯗꯨꯅ ꯑꯩꯒꯤ ꯐꯖꯔꯕ ꯇꯝꯄꯥꯛ ꯑꯁꯤꯗ ꯆꯥꯗ ꯅꯧꯗ ꯁꯟꯇꯣꯛꯀꯦ ꯑꯩꯒꯤ ꯑꯄꯥꯝꯕ ꯊꯨꯡꯍꯜꯂꯕꯗꯤ ꯅꯈꯣꯏꯒꯤ ꯄꯥꯝꯂꯧ ꯃꯍꯩ ꯃꯔꯣꯡ ꯆꯨꯝꯍꯟꯒꯅꯤ ꯅꯠꯇ꯭ꯔꯒꯗꯤ ꯍꯌꯦꯡ ꯆꯥꯔꯣꯟ ꯁꯨꯔꯣꯟ ꯐꯥꯎ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ꯑꯣꯏꯕ ꯀꯅꯥꯅ ꯈꯨꯟꯗꯥ ꯂꯩꯇꯥꯐꯔꯣꯏ ꯄꯥꯝꯂꯧ ꯂꯧꯐꯝ ꯁꯦꯝꯐꯔꯣꯏ ꯎꯟꯒꯤ ꯂꯩꯄꯥꯛ ꯑꯣꯏꯍꯟꯒꯅꯤ ꯂꯥꯏꯔꯦꯝꯕꯤ ꯑꯩꯒꯤ ꯈꯣꯏꯅꯧ ꯏꯇꯥ ꯃꯌꯥꯝꯅ ꯂꯩꯔꯥꯡꯒꯨꯝꯅ ꯁꯥꯠꯀꯅꯤ ꯈꯪꯖꯧꯍꯦ ꯈꯨꯜꯂꯥꯛꯄ ꯈꯪꯖꯧꯍꯦ
2: ꯈꯨꯜꯂꯥꯛꯄꯅꯅ ꯂꯥꯏꯔꯦꯝꯕꯤꯒꯤ ꯑꯄꯥꯝꯕꯗꯣ ꯊꯨꯡꯍꯟꯈꯤꯗꯦ ꯃꯗꯨꯗꯒꯤ ꯂꯥꯏꯔꯦꯝꯕꯤꯗꯣ ꯅꯤꯡꯕ ꯀꯥꯏꯅ ꯌꯥꯝꯅ ꯁꯥꯎꯈꯤ ꯑꯗꯨꯅ ꯃꯍꯥꯛꯅ ꯃꯐꯝꯁꯤ ꯎꯟꯒꯤ ꯂꯩꯕꯥꯛ ꯑꯣꯏꯍꯟꯈꯤ ꯇꯨꯔꯦꯜꯒꯤ ꯏꯃꯥꯏ ꯐꯥꯎꯕ ꯎꯟꯅ ꯀꯨꯞꯁꯤꯟꯗꯨꯅ ꯃꯤꯑꯣꯏꯕꯗ ꯏꯁꯤꯡ ꯄꯤꯛꯊꯛꯇꯦ ꯑꯗꯨ ꯏꯁꯥ ꯁꯥ ꯖꯨꯀꯣ ꯂꯥꯏꯔꯦꯝꯕꯤꯅ ꯑꯄꯥꯝꯕ ꯅꯨꯡꯁꯤ ꯊꯨꯡꯂꯛꯈꯤꯗꯕ ꯃꯐꯝꯁꯤꯗ ꯃꯤꯑꯣꯏꯕ ꯅꯨꯄꯥ ꯅꯨꯄꯤ ꯀꯅꯥꯃꯇꯅ ꯄꯨꯛꯆꯦꯟ ꯃꯥꯡꯕ ꯂꯝꯆꯠ ꯀꯥꯝꯕ ꯌꯥꯗꯦ ꯑꯋꯥ ꯃꯁꯥ ꯂꯥꯡꯒꯅꯤ ꯑꯗꯨꯒ ꯂꯥꯏꯔꯦꯝꯕꯤ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ꯅꯨꯄꯥ ꯅꯨꯄꯤ ꯑꯣꯏꯔꯒꯗꯤ ꯊꯥꯕꯜꯒꯤ ꯃꯉꯥꯜꯁꯨꯅ ꯅꯨꯡꯁꯥꯒꯨꯝꯅ ꯇꯣꯉꯥꯟ ꯑꯣꯜꯂꯤ
1: ꯏꯄꯥ ꯖꯨꯀꯣ ꯂꯤꯂꯤꯒ ꯁꯤꯔꯨꯏꯒꯤ ꯂꯤꯂꯤꯒ ꯃꯆꯤꯟ ꯃꯅꯥꯎ ꯐꯥꯏꯕꯣꯛꯅꯤꯅ ꯍꯥꯏꯅꯤ ꯑꯗꯨ ꯏꯄꯥꯗꯤ ꯀꯔꯤ ꯈꯜꯂꯤ
2: ꯃꯗꯨꯗꯤ ꯂꯥꯏꯔꯤꯛ ꯍꯩꯕ ꯅꯣꯏꯅ ꯈꯪꯒꯗꯕꯅꯤꯅ ꯏꯆꯥꯅꯨꯄꯥ ꯑꯗꯨꯒ ꯀꯅꯥꯅ ꯅꯨꯄꯥ ꯑꯃꯅꯗꯤ ꯂꯩꯌꯦꯅ ꯁꯤ ꯇꯣꯉꯥꯜꯂꯤ ꯍꯥꯏꯈꯤ ꯍꯥꯏ ꯅꯨꯄꯥꯗꯣ ꯀꯅꯥꯅꯣꯗꯤ ꯈꯪꯗ꯭ꯔꯦ
1: ꯏꯄꯥ ꯑꯩ ꯈꯪꯉꯦ ꯅꯨꯄꯥꯗꯣ ꯍꯤꯖꯝ ꯕꯤꯀ꯭ꯔꯝꯖꯤꯠ ꯀꯧꯏ ꯃꯥꯅꯗꯤ ꯂꯩ ꯑꯅꯤꯁꯤ ꯇꯣꯉꯥꯜꯂꯤ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ꯀꯤꯡꯗꯟ ꯋꯥꯔꯗꯅ ꯃꯥꯒꯤ ꯂꯣꯏꯅꯕꯤꯒꯤ ꯃꯤꯡꯗ ꯁꯤꯔꯨꯏ ꯂꯤꯂꯤꯕꯨ ꯃꯤꯂꯤꯌꯝ ꯃꯦꯛꯂꯤꯅꯤ ꯍꯥꯏꯅ ꯃꯃꯤꯡ ꯊꯣꯟꯕꯒꯨꯝꯅ ꯏꯪ 1993 ꯕꯤꯀ꯭ꯔꯝꯅꯁꯨ ꯖꯨꯀꯣ ꯂꯤꯂꯤꯕꯨ ꯂꯤꯂꯤꯌꯝ ꯆꯤꯇ꯭ꯔꯥꯡꯒꯗꯤ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ꯗꯅ ꯑꯄꯣꯛꯄꯤ ꯃꯃꯥꯕꯨꯅꯦ ꯅꯤꯡꯁꯤꯡꯉꯝꯅꯤ ꯑꯗꯨꯕꯨ ꯃꯥꯗꯤ ꯆꯍꯤ ꯅꯧꯅ ꯇꯥꯏꯕꯪ ꯄꯥꯟꯊꯥꯗꯣꯛꯈ꯭ꯔꯦ
2: ꯑꯣ ꯑꯁ ꯆꯍꯤ ꯉꯟꯇꯥꯅ ꯂꯥꯏꯔꯤꯛꯇ ꯆꯠꯈꯤꯕ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ꯎꯅꯤ ꯏꯁꯥꯅ
1: ꯍꯣꯏ ꯏꯄꯥ ꯏꯪ 2020 ꯖꯨꯀꯣ ꯇꯝꯄꯥꯛꯇ ꯂꯥꯝꯕꯩ ꯆꯠꯂꯤꯅ ꯑꯩꯅ ꯇꯥꯈꯤ ꯃꯗꯨꯗ ꯖꯨꯀꯣ ꯂꯤꯂꯤꯗꯤ ꯌꯥꯎꯈꯤꯗ꯭ꯔꯦ ꯏꯄꯥ
2: ꯑꯁ ꯏꯆꯥꯅꯨꯄꯥ ꯖꯨꯀꯣ ꯂꯤꯂꯤꯗꯤꯅ ꯂꯥꯏꯒꯤ ꯂꯩ ꯑꯣꯏꯕꯅꯔ ꯈꯪꯗꯦ ꯂꯝꯕꯤꯅ ꯃꯅꯥꯛ ꯅꯛꯁꯤꯟꯈꯤꯗꯦ ꯑꯗꯨꯒ ꯃꯐꯝꯁꯤꯒꯤ ꯁꯥꯎꯆꯦ ꯀꯌꯥꯗꯤꯅ ꯌꯥꯝꯅ ꯃꯥꯡꯈꯤ ꯑꯉꯝꯕ ꯅꯨꯡꯒꯤ ꯆꯤꯡꯃꯥꯏꯗ ꯆꯥꯛꯄ ꯂꯝꯃꯩ ꯑꯣꯏꯕꯅ ꯃꯩ ꯀꯟꯕꯁꯨꯅ ꯌꯥꯝ ꯋꯥꯈꯤ
0: ꯑꯗꯣ ꯃꯥꯃꯥ ꯃꯐꯝꯁꯤꯗ ꯌꯨꯝꯃꯨꯗꯤ ꯂꯩꯕ꯭ꯔꯣ ꯌꯥꯝꯅ ꯁꯥꯎꯒꯟꯕꯗꯣ
2: ꯀꯔꯤ ꯂꯩꯇꯅꯤ ꯍꯥ ꯑꯗꯨ ꯅꯣꯏ ꯌꯨꯝꯃꯨꯅ ꯁꯨꯛ ꯌꯥꯝꯅ ꯁꯥꯎꯒꯜꯂꯤꯕꯒꯤ ꯃꯔꯝꯗꯤ ꯈꯪꯉꯕ꯭ꯔꯣ
0: ꯈꯪꯗꯦ ꯀꯔꯤꯒꯤꯅꯣ ꯃꯥꯃꯥ
2: ꯃꯗꯨꯁꯨ ꯍꯥꯏꯒꯦ ꯋꯥꯗꯕꯣ ꯖꯨꯀꯣ ꯇꯝꯄꯥꯛ ꯍꯥꯏꯕꯅꯤ ꯌꯦꯡꯉꯣ ꯑꯅꯛꯄꯗ ꯆꯞ ꯌꯨꯝꯕ ꯅꯨꯡꯒꯤ ꯆꯤꯡꯃꯥꯏ ꯂꯩꯔꯤꯕꯁꯦ ꯑꯁꯤꯒꯨꯝꯕ ꯃꯐꯝꯁꯤꯗꯅꯤ ꯌꯨꯝꯃꯨ ꯌꯥꯝ ꯂꯩꯔꯤꯕꯁꯦ ꯌꯣꯡꯉꯨꯅ ꯁꯥꯎꯕ ꯃꯥꯅ ꯎꯔꯥꯎ ꯊꯔꯥꯎꯔꯤꯕꯁꯦ ꯁꯥꯎꯁꯤꯟꯅꯔꯤꯝꯅꯤꯅ
0: ꯁꯥꯎꯁꯤꯟꯅꯔꯤꯕ ꯀꯔꯤꯒꯤꯅꯣ ꯃꯥꯃꯥ
2: ꯅꯣꯏꯕꯨ ꯌꯣꯡꯉꯨ ꯂꯥꯕ ꯎꯔꯝ ꯅꯠꯇ꯭ꯔꯣ

0: ꯍꯥꯏꯔꯤꯕ ꯄꯣꯠꯊꯣꯛꯁꯤꯒ ꯂꯣꯏꯅ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ꯁꯨꯞꯄ ꯑꯀꯨꯕꯗꯨ ꯇꯤꯡ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ꯇꯣꯉꯥꯟꯕ ꯁꯤꯝꯕꯣꯂꯥꯏꯁ ꯇꯧꯕ ꯋꯥꯈꯜ ꯊꯝꯕꯤꯔꯝ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ꯄꯣꯠꯊꯣꯛꯁꯤ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ꯌꯥꯝꯅ ꯄ꯭ꯔꯦꯁꯇꯤꯖꯤꯌꯁ ꯑꯣꯏꯔ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ꯗꯤ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ꯂꯤ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ꯂꯥꯟꯊꯣꯛꯄ ꯃꯅꯥ ꯑꯁꯤ ꯐꯪꯕꯤꯔꯛꯄ ꯀꯔꯤ ꯐꯥꯎꯒꯦ ꯍꯥꯏꯕꯁꯤꯁꯨ ꯈꯪꯖꯅꯤꯡꯉꯤ. ꯃꯔꯝꯗꯤ ꯏꯍꯥꯟ ꯍꯥꯟꯅ ꯑꯣꯖꯥ ꯊꯣꯏꯗꯤꯡꯖꯝ ꯇꯣꯝꯕꯤ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ꯐꯪꯈꯤꯕꯅꯦꯅ ꯑꯩꯈꯣꯏ ꯇꯥꯖꯩ. ꯉꯁꯤꯐꯥꯎꯕꯗ ꯃꯅꯥ ꯑꯁꯤ ꯐꯪꯕ ꯃꯤꯑꯣꯏ ꯑꯍꯨꯝꯗꯤ ꯁꯨꯈ꯭ꯔꯕ ꯃꯥꯜꯂꯤ,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ꯖꯥ ꯅꯟꯗꯔꯥꯖꯅ ꯑꯅꯤꯁꯨꯕꯅꯦꯅ ꯈꯜꯂꯤ. ꯃꯁꯤ ꯃꯇꯥꯡꯁꯨ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ꯍꯧꯖꯤꯛꯀꯤ ꯃꯥꯁꯇꯔ ꯐꯥꯔꯁ ꯏꯌꯔꯒꯤ ꯑꯦꯛꯖꯥꯝ ꯂꯥꯛꯑꯦ, ꯁꯦꯃꯤꯁꯇꯔ ꯑꯦꯛꯖꯥꯝ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ꯂꯥꯛꯄꯁꯤꯅ ꯅꯪꯒꯤ ꯋꯥꯛꯁꯤ ꯀꯝꯄꯤꯇꯤꯁꯟꯒꯨꯝꯕꯗ ꯊꯥꯕ ꯂꯩꯕ ꯈꯣꯠꯄ ꯍꯪꯉꯦ. ꯑꯩꯅ ꯑꯩ ꯂꯩꯇꯦ ꯍꯥꯏ, ꯑꯗꯣ ꯁꯤꯒꯤ ꯋꯥꯛꯁꯤ ꯑꯩꯈꯣꯏꯅ ꯀꯩꯅꯣꯃ ꯑꯦꯛꯁꯄꯦꯛꯇꯦꯁꯟ ꯇꯧꯏ ꯂꯩ, ꯀꯩꯅꯣꯃ ꯎꯕ ꯐꯪꯉꯦ, ꯑꯗꯨꯅ ꯅꯪ ꯁꯤꯒꯤ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ꯅꯤ ꯂꯥꯛꯑꯗꯤ ꯊꯥꯔ ꯌꯦꯡꯉꯨꯅ ꯂꯩꯔꯤꯉꯩꯁꯤꯗ ꯅꯦꯁꯅꯦꯜꯒꯤ ꯊꯣꯛꯂꯦꯅ ꯍꯥꯏꯗꯤ ꯋꯤꯛ ꯑꯃꯒꯤ ꯃꯇꯨꯡ ꯍꯥꯏꯇꯥꯔꯦ, ꯑꯗꯣ ꯁꯗꯟꯂꯤ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ꯄꯅꯤ. ꯑꯗꯩ ꯃꯌꯥꯝ ꯁꯦꯅꯤꯌꯔꯁꯤꯡ ꯇꯧꯔꯒ ꯐꯣꯟ ꯃꯦꯟꯁꯤꯜꯂꯦ, ꯑꯩꯈꯣꯏ ꯀꯔꯤꯝ ꯈꯪꯕ ꯅꯠꯇꯦ, ꯑꯩꯁꯨ ꯃꯦꯟꯁꯤꯟ ꯊꯣꯛꯄ ꯃꯦꯟꯁꯤꯜꯂꯦ, ꯐꯣꯇꯣꯁꯨ ꯊꯥꯒꯗꯝꯅꯤ ꯊꯥꯈ꯭ꯔꯦ. ꯊꯥ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ꯀꯣꯂꯦꯖꯁꯦ ꯃꯔꯤ ꯑꯣꯏꯔ ꯃꯥꯜꯂꯦ, ꯑꯩꯈꯣꯏ ꯏꯁꯀꯞꯆꯗꯒꯤ
0: ꯍꯣꯏ,
1: ꯑꯗꯨꯃꯥꯏꯅ ꯁꯦꯂꯦꯛꯁꯟ ꯐꯪ ꯃꯥꯜꯂꯦ.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 ꯑꯦꯛꯖꯦꯛꯇꯤ ꯀꯥꯎꯔꯦ, ꯑꯗꯨꯒ ꯑꯩꯅ ꯏꯚꯤꯅꯤꯡꯗ ꯁꯨꯝ ꯆꯔꯥ ꯋꯥꯟꯕ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ꯍꯣꯇꯦꯜ ꯑꯃꯗ ꯑꯩ ꯁꯨꯝ ꯕꯤꯔꯌꯥꯅꯤ ꯆꯥ ꯇꯧꯔꯤꯉꯩꯁꯤꯗ ꯀꯣꯜ ꯂꯥꯛꯑꯦ, ꯅꯪꯒꯤ ꯋꯥꯁꯤ ꯁꯨꯃꯥ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ꯑꯦꯋꯥꯔꯗꯀꯤꯗꯃꯛꯁꯨ ꯈꯜꯂꯦꯅ ꯄꯥꯎ ꯂꯥꯛꯄꯁꯤꯗ, ꯍꯥꯏꯗꯤ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ꯑꯩꯈꯣꯏ ꯁꯥꯇ꯭ꯔ ꯑꯃ, ꯑꯩꯈꯣꯏ ꯑꯣꯖꯥꯁꯤꯡꯁꯨ ꯑꯗꯨꯝ ꯊꯥꯖꯤꯜꯂꯤꯃꯤ, ꯑꯗꯒꯤ ꯁꯦꯅꯤꯌꯔ ꯑꯥꯔꯇꯤꯁꯁꯤꯡ ꯃꯌꯥꯝ ꯊꯥꯔꯤ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ꯉꯥ ꯑꯃꯅ ꯁꯦꯂꯦꯛꯁꯟꯗꯨ ꯈꯛ ꯐꯪꯉꯗꯤ ꯑꯩꯈꯣꯏ ꯑꯗꯨꯗ ꯇꯥꯔꯒꯦꯠ ꯇꯧꯔ ꯊꯥꯈꯤꯕꯅꯦꯕ. ꯑꯗꯣ ꯁꯨꯃꯥꯏꯅ ꯑꯦꯋꯥꯔꯗꯀ ꯐꯪꯉꯦ ꯍꯥꯏꯕꯗꯨꯗ ꯍꯥꯏꯗꯤ ꯌꯥꯝ ꯑꯦꯛꯁꯄꯦꯛ ꯇꯧꯗꯕ ꯀꯩꯅꯣꯝ ꯐꯥꯎ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ꯒꯤ ꯇꯧꯐꯝ ꯈꯪꯈꯤꯗꯦ ꯍꯥꯏꯇꯥꯔꯦ. ꯃꯇꯝꯗꯨꯗ ꯑꯣꯖꯥ ꯊꯣꯏꯗꯤꯡꯖꯝ ꯇꯣꯝꯕꯤ ꯃꯥꯁꯨ ꯕꯔꯣꯗꯥꯗꯒꯤ ꯍꯧꯈꯤꯕꯅꯤ, ꯑꯣꯖꯥꯅ 1988 ꯐꯪ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ꯐꯪꯖꯩ 2013-14ꯒꯤ 14ꯗ ꯐꯪꯕ, ꯑꯗꯨꯒꯤ ꯃꯊꯪꯗ ꯍꯟꯗꯛ ꯌꯥꯝꯕ ꯄ꯭ꯔꯦꯝꯆꯟꯗ꯭ꯔꯅ ꯐꯪꯉꯦ.
0: ꯉꯁꯤꯗ ꯑꯩꯅ ꯆꯍꯤ 12 ꯃꯃꯥꯡ ꯆꯠꯈꯠꯂꯒ ꯅꯨꯡꯉꯥꯏꯈꯤꯕ ꯃꯤꯀꯨꯞꯇꯣ ꯉꯁꯤ ꯑꯃꯨꯛ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ꯂꯒ ꯑꯩꯈꯣꯏꯗ ꯁꯤꯌꯔ ꯇꯧꯕꯤ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2: ꯃꯈꯥ ꯇꯥꯖꯔꯛꯄꯗ ꯑꯣꯖꯥ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ꯏꯁꯥꯒꯤ ꯑꯥꯔꯠ ꯋꯥꯛ ꯃꯌꯥꯝ ꯑꯁꯤꯕꯨ ꯃꯤꯅ ꯈꯪ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ꯡꯅꯈꯤ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ꯛꯅꯈꯤ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ꯕꯨꯁꯨ ꯈꯔ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ꯁ꯭ꯀꯜꯞꯆꯔ ꯑꯃ ꯑꯣꯏꯕꯒꯤ ꯑꯋꯥꯕꯁꯦ ꯄꯟꯕꯤꯔꯝꯃꯣ ꯑꯣꯖꯥ.
1: ꯁ꯭ꯀꯜꯞꯆꯔ ꯑꯣꯏꯕꯒꯤ ꯑꯋꯥꯕ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ꯀꯥꯟꯗ ꯃꯦꯟ ꯑꯣꯏꯅ ꯑꯋꯥꯕꯁꯦ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ꯒꯤꯁꯦ ꯑꯁꯤ ꯒꯥꯔꯤ ꯃꯆꯥꯗ ꯍꯥꯞꯄꯤ ꯈꯪꯗꯦ ꯑꯦꯅꯤ ꯌꯥꯈ꯭ꯔꯦꯕ. ꯑꯗꯨ ꯅꯠꯇꯕ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 ꯊꯥ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ꯝꯕꯤꯒꯤ ꯀꯟꯗꯤꯁꯟꯗꯤ ꯐꯠ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ꯛꯄ ꯄꯟꯕ ꯑꯁꯤꯒꯨꯝꯕꯁꯤ, ꯍꯥꯏꯗꯤ ꯐ꯭ꯔꯦꯖꯥꯏꯜ ꯑꯣꯏꯕ ꯄꯣꯠ ꯃꯦꯇꯔꯤꯌꯦꯜ ꯁꯥꯔꯒꯗꯤ ꯑꯁꯤꯒꯨꯝꯕꯁꯤ ꯌꯥꯝ ꯊꯣꯛꯏ. ꯑꯗꯒꯤ ꯊꯥꯗꯣꯛ ꯊꯥꯖꯤꯟꯒꯤꯁꯤꯃ ꯈꯔ ꯑꯩꯈꯣꯏꯗ ꯑꯦꯛꯁꯄꯦꯟꯁꯤꯞ ꯑꯣꯏ, ꯑꯗꯒꯤ ꯃꯦꯇꯔꯤꯌꯦꯜꯒꯤ ꯃꯇꯥꯡꯁꯦ ꯑꯩꯈꯣꯏ ꯃꯦꯇꯔꯤꯌꯦꯜꯁꯦ ꯃꯄꯥꯟꯗꯗꯤ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ꯆꯧ ꯑꯆꯧꯕ ꯂꯩꯕꯅꯤꯅ ꯃꯦꯇꯔꯤꯌꯦꯜꯁꯦ ꯃꯈꯜ ꯁꯨꯅ ꯏꯖꯤꯂꯤ ꯐꯪꯉꯦ ꯍꯥꯏꯇꯥꯔꯦ. ꯏꯕꯟ ꯑꯩꯈꯣꯏꯁꯤꯗ ꯃꯦꯇꯥꯜ ꯀꯥꯁꯤꯡ ꯑꯆꯧꯕ ꯑꯃ ꯇꯧꯒꯦ ꯍꯥꯏ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ꯒꯨꯍꯥꯇꯤ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ꯀꯣꯜꯀꯥꯇꯥꯗꯒꯤ ꯁꯣꯝꯗꯒꯤ ꯆꯦꯟꯅꯗꯅ ꯌꯥꯝ ꯋꯥꯅ ꯍꯣꯠꯅꯩ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ꯁꯤꯗ ꯍꯥꯏꯗꯤ ꯑꯥꯔꯠ ꯕꯥꯌꯔꯁꯦ ꯑꯁꯤ ꯌꯥ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ꯀꯝꯃꯤꯁꯟ ꯋꯥꯀꯨꯝꯕꯁꯤ ꯌꯥꯝ ꯇꯥꯡꯅ ꯊꯣꯛꯄ, ꯑꯗꯨ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ꯏꯗꯤ ꯔꯤꯒꯨꯂꯔ ꯂꯩꯇꯥꯔ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ꯔꯤꯌꯦꯜ ꯆꯦꯟꯕꯗꯨꯁꯨ ꯑꯗꯨꯝ ꯋꯥꯔꯁꯨ ꯋꯥꯅ ꯑꯗꯨꯝ ꯆꯦꯜꯂꯒ ꯑꯗꯨꯝ ꯃꯇꯥꯡ ꯃꯇꯝ ꯆꯥꯅ ꯑꯗꯨꯝ ꯁꯥꯕ ꯐꯪꯉꯦ.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ꯇꯝꯁꯨ ꯃꯥꯡꯗꯦ,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ꯔꯤꯌꯦꯜꯁ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ꯁꯤ ꯈꯤꯇꯪ ꯄ꯭ꯔꯣꯕ꯭ꯂꯦꯝ, ꯑꯩꯈꯣꯏ ꯍꯦꯚꯤ ꯑꯣꯏꯕ ꯄꯣꯠꯅꯤꯅ. ꯃꯄꯥꯟꯗ ꯂꯩꯔꯤꯉꯩ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ꯅꯤ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ꯒꯤ ꯑꯦꯅꯤ ꯑꯦꯖꯦꯟꯁꯤꯗ ꯊꯥꯕꯗ ꯏꯖꯤꯂꯤ ꯑꯗꯨꯝ ꯅꯣꯡ ꯑꯅꯤꯅꯤꯗ ꯑꯗꯨꯝ ꯆꯠꯄ ꯌꯧꯋꯦ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ꯌꯥꯝ ꯁꯦꯞꯁꯨ ꯑꯣꯏꯅ ꯌꯧꯏ ꯑꯗꯨꯅꯤ. ꯑꯗꯒꯤ ꯏꯕꯟꯁꯤꯗ ꯑꯋꯥꯕ ꯑꯃ ꯑꯩꯉꯣꯟꯗ ꯗꯥꯏꯔꯦꯛ ꯊꯦꯡꯅꯈꯤꯕꯗ,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ꯒ ꯃꯨꯝꯕꯥꯏꯗ ꯅꯦꯁꯅꯦꯜꯒꯤ ꯑꯃ ꯊꯥꯖꯤꯟꯕ ꯆꯠꯄꯗ ꯋꯥꯛꯁꯤ ꯁꯃꯤꯠ ꯇꯧꯕ ꯆꯠꯂꯦ, ꯁꯦꯂꯦꯛꯁꯟ ꯐꯪꯉꯦ ꯍꯥꯏꯕꯒꯤ. ꯑꯁꯤ ꯃꯇꯝꯁꯤꯗ ꯅꯦꯁꯅꯦꯜꯗꯕꯨꯗꯤ ꯃꯣꯏꯅ ꯒꯥꯔꯤꯅ ꯂꯥꯛꯑꯒ ꯑꯩꯈꯣꯏ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ꯂꯧꯈꯤ, ꯑꯗꯨꯒ ꯍꯧꯖꯤꯛꯀꯤ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ꯁꯅꯦꯜꯂꯤ ꯊꯤꯟꯕ ꯆꯠꯂꯦ. ꯑꯗꯨꯀꯥꯟꯗ ꯑꯩꯈꯣꯏꯁꯦ ꯁꯛꯁꯦ ꯈꯤꯇꯪꯒ ꯇꯣꯉꯥꯟꯕꯒ ꯔꯦꯜꯋꯦ ꯁ꯭ꯇꯦꯁꯟꯗ ꯄꯨꯂꯤꯁꯅ ꯐꯥꯏ, ꯃꯅꯤꯄꯨꯔꯤꯗꯨ ꯀꯔꯤꯅꯣ, ꯑꯗ ꯑꯩꯈꯣꯏꯗꯤ ꯕꯦꯒꯇꯣ ꯐꯤꯅꯤ ꯁꯤꯜꯂꯒ ꯄꯥꯏꯕ ꯅꯨꯡꯉꯥꯏꯅꯕ ꯊꯧꯔꯤꯅ ꯀꯤꯔꯦ ꯆꯠꯄꯅꯤ. ꯑꯗꯣ ꯑꯩꯅ ꯀ꯭ꯔꯦꯗꯜ ꯂꯥꯏꯟ ꯑꯉꯥꯡ ꯑꯃ ꯁꯥꯏ, ꯑꯗꯨ ꯊꯥꯖꯤꯟꯕꯗ ꯄꯨꯂꯤꯁꯅ ꯐꯥꯏ. ꯑꯗꯣ ꯃꯣꯏꯅ ꯑꯥꯔꯒꯨꯃꯦꯟ ꯃꯌꯥꯝ ꯇꯧꯏ, ꯀ꯭ꯋꯦꯁꯟ ꯃꯌꯥꯝ ꯇꯧ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 ꯅꯨꯡ ꯎꯠꯂ ꯈꯣꯠꯂ ꯇꯧꯕꯒꯤ ꯊꯥꯗꯤ ꯊꯥꯗꯣꯔꯛꯑꯦ, ꯑꯗꯨꯕꯨ ꯑꯩꯈꯣꯏ ꯌꯥꯝ ꯀꯨꯏꯅ ꯗꯤꯇꯦꯟ ꯇꯧ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ꯗꯦ ꯍꯥꯏꯇꯥꯔꯦ. ꯑꯗꯩ ꯗꯦꯜꯂꯤꯗꯁꯨ ꯑꯩ ꯁ꯭ꯀꯣꯂꯔꯁꯤꯞꯀꯤ ꯆꯠꯄꯗꯁꯨ ꯑꯣꯚꯔꯋꯦꯠ ꯑꯣꯏ ꯍꯥꯏꯕꯒꯤ ꯐꯥꯒꯤ ꯇ꯭ꯔꯦꯟꯗ ꯄꯨ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ꯏꯁꯀꯞꯆꯔ ꯑꯣꯏꯕꯁꯤꯅ ꯈꯤꯇꯪ ꯍꯦꯚꯤ ꯑꯣꯏꯕ ꯄꯣꯠꯅꯤꯅ ꯑꯌꯥꯝꯕꯅ ꯁꯨꯝ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ꯁꯦ ꯑꯁꯤꯗ ꯄꯨꯊꯣꯛꯄꯁꯤꯅ ꯈꯤꯇꯪ ꯋꯥꯏ ꯍꯥꯏꯇꯥꯔꯦ. ꯂꯩꯔꯤꯕ ꯑꯥꯔꯇꯤꯁꯁꯤꯡꯁꯦ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ꯗꯨꯝ ꯃꯄꯥꯟꯗꯒꯤ ꯒꯣꯔꯃꯦꯟ ꯁꯥꯏꯠꯇꯒꯤꯁꯨ ꯃꯌꯥꯝ ꯐꯪꯉꯤꯀꯣ. ꯑ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ꯆꯥꯟꯅꯕ ꯁꯤꯟꯐ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 ꯊꯕꯛ ꯑꯣꯏꯒꯦꯔꯥ ꯑꯩꯈꯣꯏ ꯐꯦꯃꯤꯂꯤ ꯌꯥꯎꯔꯀꯥꯟꯗ

0: ꯑꯁꯪ ꯑꯃ ꯃꯦꯇꯔꯤꯌꯦꯜ ꯂꯩꯕ ꯈꯣꯠꯄꯗ ꯃꯌꯥꯝ ꯆꯪꯉꯤ ꯑꯗꯩ ꯇꯨꯜꯁ ꯅꯨꯡ ꯍꯥꯏꯁꯦ ꯑꯩꯈꯣꯏ ꯆꯦꯟꯕ ꯈꯣꯠꯄ ꯃꯌꯥꯝ ꯇꯧꯏ ꯍꯥꯟꯅꯗꯤ ꯑꯩ ꯊꯥꯏꯅ ꯍꯧꯔꯛꯄꯗꯒꯤꯗꯤ ꯏꯁꯥꯅ ꯇꯨꯜꯁꯀꯩ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ꯆꯦꯟꯖꯔꯛꯏ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ꯑꯩꯈꯣꯏ ꯃꯦꯆꯤꯟ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ꯂꯛꯑꯦ ꯑꯗꯨꯅ ꯑꯩꯈꯣꯏ ꯇꯨꯜꯁ ꯃꯌꯥꯝ ꯑꯃ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ꯆꯦꯟ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ꯆꯦꯟꯕ ꯈꯣꯠꯄꯗ ꯑꯗꯨꯝ ꯅꯨꯡꯉꯥꯏ ꯍꯥꯏꯇꯥꯔꯦ
1: ꯑꯣꯖꯥ ꯈꯨꯗꯣꯡ ꯆꯥꯗꯕ ꯈꯔ ꯄꯟꯕꯤꯔꯤ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ꯝꯂꯕ ꯄꯤꯛ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ꯗꯒꯤ ꯍꯧꯖꯔꯛꯄ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ꯀꯨꯟꯖꯔꯥ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ꯡ ꯆꯠꯄ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ꯍꯥꯏꯕ ꯇꯥꯔꯦ ꯃꯍꯥꯛꯀꯤ ꯑꯥꯔꯠ ꯋꯥꯔꯛ ꯑꯗꯨꯕꯨ ꯃꯥꯂꯦꯝꯗ ꯁꯤꯟꯕ ꯊꯨꯡꯅ ꯃꯍꯥꯛꯀꯤ ꯑꯥꯔꯠ ꯋꯥꯔꯛ ꯑꯁꯤ ꯃꯥꯂꯦꯝꯗ ꯁꯛ ꯇꯥꯛꯄ ꯉꯝꯈꯤ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ꯑꯥꯔꯠ ꯋꯥꯔꯛ ꯑꯁꯤ ꯃꯥꯂꯦꯝꯗ ꯁꯛ ꯇꯥꯛꯄ ꯉꯝꯈꯤ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ꯡ ꯆꯠꯄ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ꯍꯥꯏꯕ ꯇꯥꯔꯦ
0: ꯍꯣꯏ ꯌꯥꯝ ꯐꯖꯕ ꯀ꯭ꯋꯦꯁꯟꯅꯤ ꯑꯩꯈꯣꯏꯒꯤ ꯌꯥꯝ ꯃꯔꯨꯁꯨ ꯑꯣꯏꯕ ꯀ꯭ꯋꯦꯁꯟ ꯍꯥꯏꯇꯥꯔꯦ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ꯑꯩꯈꯣꯏ ꯄꯨꯅꯤꯡꯉꯤ ꯑꯗꯨꯕꯨ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ꯄꯨ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ꯠ ꯑꯁꯤ ꯃꯥꯂꯦꯝꯗ ꯁꯛ ꯇꯥꯛꯄ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ꯡ ꯆꯠꯄ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ꯍꯥꯏꯕ ꯇꯥꯔꯦ ꯄ꯭ꯂꯦꯠꯐꯣꯝꯁꯦ ꯐꯪꯗꯕ ꯍꯧꯖꯤꯛꯄꯨꯗꯤ ꯑꯃꯔꯣꯝꯗ ꯈꯤꯇꯪꯗꯤ ꯁꯥꯐꯔꯦ ꯍꯥꯟꯅ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ꯃꯇꯝ ꯂꯩꯇ꯭ꯔꯤꯉꯩ ꯍꯧꯖꯤꯛꯇꯤ ꯐꯦꯁꯕꯨꯛꯇ ꯑꯩꯒꯤ ꯄꯣꯠꯇꯣ ꯌꯨꯇ꯭ꯌꯨꯕꯇ ꯑꯗꯩ ꯐꯦꯁꯕꯨꯛꯇ ꯊꯥꯒꯠꯂꯒ ꯑꯗꯩ ꯒꯨꯒꯜ ꯊꯥꯒꯠꯂꯒ ꯁꯦꯜ ꯇꯧꯕꯁꯨ ꯃꯌꯥꯝ ꯌꯥꯔꯦꯀꯣ ꯑꯗꯩ ꯑꯣꯟꯂꯥꯏꯟꯒꯤ ꯄꯣꯠꯁꯤꯃ ꯂꯥꯛꯄꯁꯤ ꯌꯥꯝ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ꯋꯥꯛꯁꯣꯞꯀꯨꯝꯕ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ꯁꯤꯟꯕꯤꯕ ꯑꯗꯩ ꯃꯌꯥꯝꯗ ꯄꯕ꯭ꯂꯤꯁ ꯇꯧꯕꯁꯦ ꯑꯗꯨꯝ ꯃꯄꯥꯟꯒ ꯌꯦꯡꯅꯀꯥꯟꯗ ꯈꯤꯇꯪ ꯋꯥꯠꯂꯦ ꯑꯩꯈꯣꯏ ꯂꯣ ꯑꯦꯟ ꯑꯣꯔꯗꯔ ꯂꯩꯕꯥꯛꯁꯤꯒꯤ ꯁꯤꯆꯨꯋꯦꯁꯟ ꯑꯁꯤꯅꯔ ꯈꯪꯗꯦ ꯂꯩꯕꯥꯛꯁꯤꯗ ꯑꯩꯈꯣꯏ ꯁꯤꯟꯗꯤ ꯁꯤꯜꯂꯦ ꯑꯗꯨ ꯌꯥꯝ ꯍꯦꯟꯅ ꯇꯣꯏꯅ ꯁꯤꯟꯕꯗꯤ ꯑꯣꯏꯗꯦ ꯋꯥꯛꯁꯣꯞꯀꯨꯝꯕ ꯁꯤꯜꯂꯒ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ꯃꯥꯒꯤ ꯂꯩꯖꯔꯤꯕ ꯇꯦꯂꯦꯟꯁꯤꯡꯗꯣ ꯃꯌꯥꯝꯗ ꯑꯗꯨꯝ ꯎꯍꯟꯕ ꯐꯪꯉꯒꯗꯤ ꯌꯥꯝꯅꯁꯨ ꯁꯛ ꯈꯪꯕꯤꯕ ꯑꯗꯒꯤ ꯀꯣꯛꯅꯥꯏꯁ ꯇꯧꯕ ꯍꯥꯏꯁꯦ ꯃꯁꯥ ꯅꯥꯇꯥ ꯑꯩꯒꯤ ꯋꯥꯛꯁꯤ ꯁꯥꯔꯒ ꯀꯥꯆꯤꯟ ꯑꯃꯗ ꯂꯩꯔꯗꯤ ꯀꯅꯥꯁꯨ ꯈꯪꯕꯤꯔꯣꯏꯕ ꯑꯦꯛꯖꯤꯕꯤꯁꯟꯒꯨꯝꯕ ꯑꯗꯒꯤ ꯋꯥꯛꯁꯣꯞꯀꯨꯝꯕ ꯄ꯭ꯔꯣꯖꯦꯛꯀꯨꯝꯕꯁꯦ ꯑꯁꯤꯒꯨꯝꯕꯁꯤ ꯈꯔ ꯐꯪꯍꯟꯅꯤꯡꯉꯤ
1: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ꯆꯪꯅ ꯑꯦꯐꯔꯠ ꯊꯥꯗꯔꯒ ꯁꯥꯖꯔꯤꯕ ꯑꯥꯔꯠ ꯋꯥꯔꯛ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ꯛꯖꯤꯕꯤꯁꯟ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ꯑꯥꯔꯠ ꯒꯦꯂꯔꯤꯁꯀꯨꯝꯕꯗ ꯄꯨꯊꯣꯛꯄꯤꯕꯁꯦ ꯁꯤꯁꯨ ꯇꯉꯥꯏ ꯐꯗꯕ꯭ꯔꯥ ꯍꯥꯏꯅꯁꯨ ꯈꯟꯖꯩ
2: ꯑꯣꯖꯥꯅ ꯆꯤꯡꯂꯣꯟ ꯂꯥꯟꯅ ꯄꯨꯊꯣꯛꯄꯒꯤ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ꯉꯩ ꯆꯤꯔꯛꯁꯤꯗ ꯋꯥꯍꯪ ꯑꯃꯇꯒ ꯂꯥꯛꯆꯒꯦ ꯂꯂꯤ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ꯃꯅꯥ ꯐꯪ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ꯖꯥꯒꯤ ꯆꯍꯤꯁꯤ ꯀꯨꯜꯍꯨꯝꯗꯣꯏ ꯀꯨꯟꯃꯔꯤꯗꯨꯗꯒꯤ ꯑꯣꯏ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0: ꯍꯣꯏ
2: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ꯖꯥ ꯅꯟꯗꯔꯥꯖꯀ ꯉꯁꯤꯒꯤ ꯑꯣꯖꯥ ꯅꯟꯗꯔꯥꯖꯀ ꯏꯁꯥꯅ ꯍꯪꯒꯠꯅ ꯌꯦꯡꯉꯨ ꯃꯇꯝꯗ ꯏꯁꯥꯅ ꯏꯁꯥꯕꯨ ꯌꯦꯡꯖ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ꯗꯤ ꯎꯕꯤ
0: ꯃꯇꯝꯗꯨꯗ ꯑꯦꯋꯥꯔꯗ ꯐꯪꯖꯩ ꯍꯥꯏꯕ ꯈꯛꯇꯅꯤ ꯃꯇꯝꯗꯨꯗ ꯁ꯭ꯇꯨꯗꯦꯟ ꯂꯥꯏꯐ ꯑꯣꯏꯔꯤꯀꯣ ꯑꯗꯨꯗ ꯃꯪꯗ ꯊꯣꯛꯄꯒꯨꯝ ꯊꯣꯛꯈꯤ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ꯑꯆꯧꯕ ꯑꯦꯋꯥꯔꯗ ꯑꯃꯅꯤ ꯈꯜꯂꯁꯨ ꯍꯥꯏꯗꯤ ꯀꯩ ꯍꯥꯏꯇꯥꯔꯦ ꯒ꯭ꯌꯥꯟ ꯇꯥꯒꯤꯗꯕ ꯍꯥꯏ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ꯇꯔꯪ ꯃꯂꯪ ꯑꯃ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ꯈꯤ ꯑꯗꯒꯤ ꯀꯣꯂꯦꯖꯀꯤ ꯑꯦꯛꯖꯥꯝ ꯅꯛꯁꯤ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ꯑꯦꯋꯥꯔꯗꯀꯤꯗꯣ ꯐꯪꯉꯦ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ꯂꯩꯈ꯭ꯔꯦ ꯑ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ꯗꯥ ꯁ꯭ꯇꯨꯗꯦꯟ ꯌꯨꯅꯤꯌꯟ ꯐꯦꯌꯔꯋꯦꯜꯒꯨꯝꯕ ꯐ꯭ꯔꯦꯁꯔꯁ ꯄꯥꯔꯇꯤꯒꯨꯝꯕꯗ ꯑꯩ ꯔꯤꯁꯤꯞꯁꯟꯒ ꯇꯧꯕꯤ ꯑꯗꯒꯤ ꯀꯣꯂꯦꯖ ꯁꯥꯏꯠꯇ ꯀꯣꯂꯦꯖꯅ ꯀ꯭ꯂꯥꯁꯔꯨꯝꯗ ꯑꯣꯖꯥꯁꯤꯡꯗ ꯊꯥꯒꯠꯄꯤꯕ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ꯈꯤ ꯑꯗꯒꯤ ꯑꯩꯅ ꯃꯅꯤꯄꯨꯔ ꯊꯣꯛ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ꯁꯦꯅꯤꯌꯔ ꯑꯥꯔꯇꯤꯁꯁꯤꯡ ꯃꯌꯥꯝꯅ ꯑꯣꯛꯄꯤꯈꯤ ꯑꯗꯒꯤ ꯑꯦꯌꯥꯔꯄꯣꯔꯠꯇꯒꯤ ꯃꯌꯥꯝꯅ ꯑꯣꯛꯄꯤꯗꯅ ꯇꯧꯈꯤ ꯑꯗꯨꯀꯥꯟꯗꯗꯤ ꯍꯥꯏꯗꯤ ꯇꯣꯉꯥꯟꯕ ꯑꯣ ꯑꯩꯉꯣꯟꯗ ꯍꯦꯟꯅ ꯍꯣꯠꯅꯅꯤꯡꯕ ꯃꯌꯥꯝꯗꯨꯒꯤ ꯍꯥꯏꯗꯤ ꯏꯟꯀꯔꯦꯖꯃꯦꯟꯗꯨ ꯎꯔꯀꯥꯟꯗ ꯍꯦꯟꯅ ꯍꯣꯠꯅ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ꯌꯥꯝ ꯐꯥꯎꯋꯦ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ꯁꯦ ꯀꯟꯅ ꯃꯅꯤꯄꯨꯔꯒꯤꯁꯤ ꯑꯥꯔꯇꯤꯁꯁꯤꯡꯁꯦ ꯑꯩ ꯁꯨꯝꯅ ꯏꯟꯇꯔꯦꯁ ꯂꯩꯔꯒ ꯍꯥꯟꯅ ꯑꯣꯖꯥꯗ ꯀꯣꯆꯤꯡ ꯅꯨꯡ ꯇꯧꯔꯛꯇꯅ ꯇ꯭ꯌꯨꯁꯟ ꯆꯠꯂꯒ ꯑꯣꯖꯥꯁꯤꯡ ꯍꯥꯟꯅ ꯕꯥꯁ ꯑꯣꯏꯅ ꯈꯪꯅꯔꯛꯄ ꯅꯠꯇꯦ ꯑꯗꯣ ꯑꯩ ꯑꯦꯋꯥꯔꯗ ꯐꯪꯉ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ꯗꯒꯤ ꯑꯣꯖꯥꯁꯤꯡꯅ ꯕꯔꯣꯗꯥꯗꯒꯤ ꯇꯝꯃꯝꯕ ꯃꯅꯤꯄꯨꯔꯗꯒꯤ ꯑꯣꯖꯥꯁꯤꯡ ꯑꯗꯨꯗꯨ ꯂꯩꯕ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ꯖꯥ ꯇꯨꯝꯕꯤ ꯍꯣꯏ ꯑꯩꯈꯣꯏ ꯏꯁꯀꯞꯖꯒꯤ ꯑꯣꯖꯥ ꯕꯔꯣꯗꯥꯗꯒꯤ ꯃꯣꯏ ꯃꯔꯤ ꯃꯉꯥ ꯁꯨꯃꯥꯏꯅ ꯂꯩꯃꯥꯜꯂꯦ ꯑꯔꯤꯕ ꯁꯤꯅꯤꯌꯔꯗ ꯑꯣꯖꯥ ꯏꯕꯨꯆꯧ ꯍꯣꯏ ꯑꯗꯨ ꯃꯌꯥꯝꯗꯣ ꯑꯣꯖꯥ ꯖꯣꯏꯆꯟꯗ꯭ꯔꯣ ꯑꯁꯤ ꯃꯦꯟ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ꯑꯁꯤ ꯊꯦꯡꯅꯔꯦ ꯊꯦꯡꯅꯔ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ꯁꯤꯅꯤꯌꯔꯁꯤꯡ ꯊꯦꯡꯅꯔꯒ ꯃꯅꯤꯄꯨꯔꯗ ꯀꯔꯤ ꯆꯠꯅꯔꯤ ꯀꯃꯥꯏꯅ ꯇꯧꯔꯤ ꯑꯗꯨ ꯑꯁꯣꯝꯗꯗꯤ ꯑꯦꯕ꯭ꯔꯤꯊꯤꯡ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ꯕ ꯑꯦꯕ꯭ꯔꯤꯊꯤꯡ ꯐꯦꯁꯤꯂꯤꯇꯤ ꯐꯪꯕ ꯃꯐꯝꯗꯨꯗꯒꯤ ꯁꯤꯗ ꯂꯥꯛꯀꯥꯟ ꯑꯩ ꯑꯣꯏꯅ ꯍꯥꯟꯅꯁꯨ ꯂꯤꯡꯗꯨ ꯂꯩꯕ ꯅꯠꯇꯃꯤꯅ ꯌꯥꯝ ꯋꯥꯒꯤ ꯍꯥꯏꯇꯥꯔꯦ ꯑꯗ ꯑꯩ ꯁꯤ ꯐꯦꯃꯤꯂꯤ ꯀꯟꯗꯤꯁꯟꯗ ꯃꯇꯝꯗꯨꯗ ꯑꯩ ꯃꯁꯥ ꯂꯧꯔꯛꯄ ꯃꯇꯝ ꯈꯔ ꯋꯥꯏ ꯑꯗꯨꯅ ꯑꯩꯁꯦ ꯅꯕꯣꯗꯤꯌꯥꯗ ꯀꯟꯇ꯭ꯔꯦꯛ ꯑꯣꯏꯅ ꯆꯍꯤ ꯇꯔꯨꯛ ꯇꯔꯦꯠ ꯄꯨꯔꯝꯃꯦ ꯅꯣꯔꯤꯁꯤ ꯈꯔ ꯀꯣꯏꯔꯝꯃꯦ ꯑꯗꯨ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ꯁꯦ 2021 ꯑꯗꯨꯗꯒꯤ ꯑꯩ IRE ꯗ ꯐꯦꯀꯜꯇꯤ ꯑꯣꯏꯅ ꯂꯩ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ꯔꯨꯔꯦꯜ ꯏꯗꯨꯀꯦꯁꯟ ꯋꯥꯡꯖꯤꯡꯒꯤ ꯍꯧꯖꯤꯛ ꯕꯦꯗ ꯄ꯭ꯂꯁ BFA ꯄ꯭ꯔꯥꯏꯚꯦꯠꯇ ꯑꯍꯥꯟꯕ ꯑꯣꯏꯗꯣꯏꯅꯤ
2: ꯍꯣꯏ
0: ꯑꯁꯤꯗ ꯐꯦꯀꯜꯇꯤ ꯑꯣꯏꯅ ꯂꯩꯖꯔꯤ
2: ꯉꯁꯥꯏ ꯋꯥꯃꯥꯡ ꯌꯥꯝꯗꯁꯨ ꯄꯟꯕꯤꯈꯤꯕ ꯚꯤꯖ꯭ꯋꯦꯜ ꯑꯥꯔꯠꯁ ꯑꯦꯀꯥꯗꯃꯤꯛ ꯑꯣꯏꯅ ꯇꯝꯕꯤꯔꯛꯄꯒꯤ ꯃꯇꯥꯡ ꯊꯝꯕꯤꯈꯤ ꯍꯥꯏꯔꯤꯕ ꯀꯂꯥ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ꯆꯪ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ꯄꯤꯊꯣꯔꯛꯄꯗꯅ ꯌꯥꯔꯕ꯭ꯔꯥ ꯇ꯭ꯔꯦꯅꯤꯡ ꯗꯔꯀꯥꯔ ꯂꯩꯕ꯭ꯔꯥ ꯍꯧꯖꯤꯛ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ꯃꯔꯨ ꯑꯣꯏꯅ ꯍꯥꯏꯔꯤꯕ ꯀꯂꯥ ꯑꯁꯤꯒꯤ ꯃꯥꯏꯀꯩ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ꯕꯒ ꯃꯔꯤ
0: akoina angangwe

0: ꯒꯨꯒꯜꯒꯤ ꯑꯗꯨꯒꯤ ꯁꯔꯁ ꯇꯧꯕꯒꯤ ꯑꯣꯄꯣꯔꯆꯨꯅꯤꯇꯤꯗꯨ ꯂꯩꯔꯛꯇꯦ ꯍꯥꯏ ꯇꯥꯔꯦꯅꯦ.
1: ꯍꯣꯏ,
0: ꯑꯗꯨꯝ ꯐꯦꯁꯤꯂꯤꯇꯤꯗꯨ ꯂꯩꯔꯛꯇ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ꯑꯩꯅ ꯀꯩꯅꯣꯝ ꯌꯦꯡꯅꯤꯡꯉꯦ, ꯀꯩꯅꯣꯝ ꯁꯥꯅꯤꯡꯉꯦ, ꯍꯥꯏꯗꯤ ꯔꯤꯐ꯭ꯔꯦꯟꯁ ꯂꯧꯕ ꯃꯌꯥꯝ ꯂꯩꯔꯤ ꯍꯥꯏꯔꯤꯕ, ꯑꯗꯨꯅ ꯅꯦꯠꯇ ꯁꯔꯁ ꯇꯧꯕ ꯄ꯭ꯂ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ꯑꯩꯅ ꯑꯁꯤꯒꯤ ꯂꯥꯏꯟꯁꯤ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ꯒꯦ ꯍꯥꯏꯔꯗꯤ ꯑꯣꯖꯥ ꯒꯨꯔꯨ ꯈꯟꯕ ꯂꯩꯀꯥꯏꯒꯤ ꯑꯗꯨ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ꯍꯥꯏꯗꯤ ꯂꯝꯌꯥꯟꯕ ꯑꯣꯏꯔꯕ, ꯑꯗꯒꯤ ꯍꯥꯟꯅ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ꯕ ꯇꯥꯟꯅꯕ, ꯑꯣꯖꯥ ꯒꯨꯔꯨ ꯈꯟꯕ ꯍꯥꯏ ꯇꯥꯔꯦ. ꯍꯥꯏꯗꯤ ꯑꯣꯖꯥ ꯒꯨꯔꯨ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 ꯁꯦꯅꯤꯌꯔꯁꯤꯡ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 ꯑꯩꯈꯣꯏꯅ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ꯌꯥꯝꯗ꯭ꯔꯕ ꯁꯥꯇ꯭ꯔ ꯃꯔꯛꯇꯨꯗ ꯑꯣꯖꯥꯁꯤꯡꯅ ꯉꯥꯏꯍꯥꯛꯇꯅꯤ ꯃꯇꯝ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ꯒꯤ ꯐꯪꯉꯤꯁꯦ.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ꯅꯤꯌꯔꯁꯤꯡꯁꯦ, ꯃꯣꯏꯗ ꯅꯞꯄ ꯁꯦꯅꯤꯌꯔꯁꯤꯡ ꯅꯞꯄ, ꯃꯣꯏꯒ ꯑꯩꯅ ꯀꯩꯅꯣꯝ ꯁꯥꯒꯦ ꯍꯥꯏꯔꯁꯨ ꯑꯣꯖꯥꯗꯤ ꯀꯣꯂꯦꯖ ꯑꯋꯥꯔ ꯂꯣꯏꯔꯒ ꯆꯠꯈꯤ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ꯀꯞꯆꯔꯁꯤ ꯑꯍꯤꯡꯕ ꯅꯣꯉꯥꯟꯕ ꯑꯗꯨꯝ ꯁꯥꯕ ꯌꯥꯎꯏ. ꯑꯁꯤꯒꯨꯝꯕ ꯁꯦꯅꯤꯌꯔꯒꯤ ꯑꯆꯧꯕ ꯔꯣꯜ ꯑꯃ ꯂꯩ. ꯑꯗꯒꯤ ꯂꯩꯔꯤꯕ ꯏꯃꯨꯡ ꯀꯔꯣꯅꯕꯅ ꯑꯩꯁꯨ ꯁꯥꯖꯕ ꯈꯛꯇꯅꯤ, ꯑꯩ ꯁꯤꯒꯤ ꯂꯥꯏꯟ ꯆꯠꯀꯦ ꯀꯩꯝ ꯈꯟꯗꯦ. ꯑꯩꯁꯦ ꯑꯥꯔꯃꯤ ꯑꯣꯐꯤꯁꯥꯔꯒꯨꯝꯕ ꯁꯨꯝ ꯄꯥꯝꯖꯔꯝꯃꯤ. ꯑꯗꯨꯅ ꯕꯣꯗꯤ ꯕꯤꯜꯗꯤꯡꯗꯁꯨ ꯆꯍꯤ ꯃꯉꯥꯒꯨꯝꯕꯅꯤ ꯇꯧꯔꯝꯃꯤꯁꯦ. ꯑꯗꯒꯤ ꯀ꯭ꯂꯥꯁ 3-9 ꯑꯗꯨ ꯇꯧꯅ ꯇꯧꯅ ꯑꯩꯁꯦ ꯃꯩꯇꯩ ꯄꯨꯡ ꯇꯝꯃꯝꯃꯦ. ꯑꯗꯒꯤ ꯂꯣꯀꯦꯜꯒꯤ ꯑꯣꯏꯕ ꯀꯥꯡ ꯀꯔꯤ ꯌꯩꯔꯝꯃꯦ ꯄꯥꯂꯥꯒꯨꯝꯕ ꯀꯝꯕꯗ, ꯑꯣꯖꯥꯒꯤ ꯃꯇꯨꯡ ꯏꯟꯖꯔꯒ. ꯑꯗꯒꯤ ꯇꯥꯃꯣꯒ ꯌꯥꯅꯟꯒ ꯀꯣꯂꯦꯖꯀꯤ ꯀꯩꯒꯤ ꯑꯩꯈꯣꯏꯒꯤ ꯐꯦꯁꯟ ꯁꯣ ꯇꯣꯛꯄ, ꯑꯗꯒꯤ ꯃꯣꯗꯦꯂꯤꯡ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ꯈꯤꯇꯪ ꯃꯇꯦꯛ ꯈꯔ ꯀ꯭ꯂꯥꯁ 11-12 ꯁ꯭ꯋꯥꯏꯗ ꯇꯧꯖꯔꯝꯃꯦ.
1: ꯍꯣꯏ,
0: ꯑꯗꯨ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ꯇꯥꯃꯣꯁꯤꯅ 12 ꯂꯣꯏꯔꯛꯄꯁꯤꯗ ꯃꯥꯁꯨ ꯕꯔꯣꯗꯥꯗꯒꯤ ꯀꯩꯅꯣ,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 ꯅꯨꯄꯥ ꯑꯍꯨꯝꯃꯛ ꯕꯔꯣꯗꯥꯗꯒꯤ ꯌꯨꯅꯤꯚꯔꯁꯤꯇꯤꯗꯒꯤ ꯀꯩꯅꯣ ꯇꯧꯔꯛꯄꯅꯤ, ꯄꯥꯁ ꯑꯥꯎꯠ ꯇꯧꯔꯛꯄꯅꯤ. ꯑꯗꯣ ꯇꯥꯃꯣꯅ ꯈꯪꯗꯅ, ꯍꯥꯏꯗꯤ ꯐꯥꯏꯅꯥꯟꯁ ꯑꯁꯤ ꯌꯧꯅ ꯂꯦꯕꯦꯜ ꯂꯩ ꯍꯥꯏꯕꯁꯦ ꯑꯁꯤ ꯈꯪꯗꯅ ꯃꯥꯅ ꯁꯤꯒꯤ ꯑꯉꯥꯡꯁꯤꯗꯤ ꯃꯥꯒꯤ ꯇꯣꯉꯥꯟꯕ ꯏꯟꯕꯣꯔꯟ ꯑꯃ ꯂꯩꯕꯅꯤ ꯁꯨꯃꯥꯏꯅ ꯎꯕꯤꯗꯅ ꯃꯥꯅ ꯁꯖꯦꯁ ꯇꯧꯕꯤꯗꯅ ꯑꯩ ꯕꯔꯣꯗꯥꯗ ꯇꯝꯈꯤꯕꯅꯤ, ꯑꯩꯈꯣꯏ ꯇꯥꯃꯣꯅ ꯐꯨꯜꯂꯤ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ꯒ ꯍꯥꯏ ꯇꯥꯔꯦ. ꯑꯗꯨꯗꯨꯒ ꯍꯣꯏ, ꯑꯩꯅ ꯇꯦꯂꯦꯟ ꯂꯩꯔꯁꯨ ꯑꯩꯒꯤ ꯇꯦꯂꯦꯟꯗꯨ ꯈꯪꯕꯤꯗ꯭ꯔꯦ, ꯑꯩ ꯑꯉꯥꯡ ꯑꯣꯏꯕꯅꯤꯅ ꯑꯩ ꯀꯔꯤꯝ ꯈꯪꯕ, ꯑꯗꯨꯅ ꯌꯨꯝꯂꯣꯟ ꯀꯔꯣꯅ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ꯂꯩꯀꯥꯏꯗ ꯂꯩꯔꯤꯕ ꯑꯃꯅ ꯁꯖꯦꯁ ꯇꯧꯕꯤꯕ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ꯈꯜꯂꯦ. ꯍꯥꯏꯗꯤ ꯑꯩꯈꯣꯏ ꯇꯥꯃꯣꯅ ꯑꯩꯁꯦ ꯁꯤꯒꯤ ꯂꯥꯏꯟꯗ ꯃꯥꯁꯦ ꯀꯩꯅꯣꯝ ꯌꯥꯎꯏ, ꯑꯥꯔꯁꯤꯗ ꯈꯤꯇꯪ ꯃꯥꯒꯤ ꯀ꯭ꯋꯥꯂꯤꯇꯤ ꯑꯃ ꯌꯥꯎꯏ ꯈꯪꯉꯝꯗ꯭ꯔ ꯇꯥꯔꯗꯤ ꯑꯩ ꯑꯗꯨꯝ ꯑꯩꯒꯤ ꯁꯤꯐꯥꯏꯅꯤ ꯈꯪꯗꯦ ꯀꯩꯅꯣ ꯑꯩꯒꯤ ꯍꯤꯡꯅꯕ ꯂꯝꯕꯤ ꯑꯃ ꯑꯗꯨꯝ ꯊꯤꯔꯝꯒꯅꯤ ꯍꯥꯏ ꯇꯥꯔꯦ. ꯑꯩ ꯀꯩꯅꯣꯒ ꯃꯇꯝꯗꯨꯗ ꯆꯞ ꯃꯥꯟꯅꯅ ꯏꯟꯇꯔꯚ꯭ꯌꯨ ꯗꯦꯠꯁꯦ ꯂꯥꯛꯈꯤꯕ, ꯑꯩꯈꯣꯏ ꯋꯦꯁ ꯕꯦꯡꯒꯜꯒꯤ ꯁꯥꯟꯇꯤꯅꯤꯀꯦꯇꯟꯒ ꯕꯔꯣꯗꯥꯒꯁꯦ ꯑꯅꯤꯁꯤ ꯐꯣꯝ ꯊꯥꯖꯤꯟꯕꯅꯦ. ꯑꯗꯣ ꯅꯣꯡꯃ ꯈꯛꯇꯗ ꯏꯟꯇꯔꯚ꯭ꯌꯨ ꯂꯥꯛꯁꯤꯟꯕꯗꯒꯤ ꯑꯩꯈꯣꯏ ꯕꯔꯣꯗꯥꯗ ꯆꯠꯈꯤ.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ꯁꯥꯒꯤ ꯍꯛꯊꯦꯡꯅ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ꯒꯤ ꯂꯤꯕꯤꯕ. ꯍꯥꯏꯗꯤ ꯇꯦꯂꯦꯟ ꯈꯛꯇꯅ ꯌꯥꯗꯦ, ꯑꯩꯈꯣꯏ ꯃꯣꯜ ꯇꯧꯕꯁꯨ ꯆꯪꯉꯤ ꯍꯥꯏꯕ, ꯑꯇꯣꯞꯄꯒꯤ ꯑꯦꯟꯀꯔꯦꯖꯃꯦꯟꯁꯤ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ꯏꯅꯔꯖꯤ ꯃꯗꯨꯅ ꯄꯤꯗ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ꯒꯗꯧꯔꯤ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ꯕ. ꯑꯗꯣ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 ꯕꯣꯗꯤ ꯕꯤꯜꯗꯤꯡ ꯆꯍꯤ ꯃꯉꯥꯔꯣꯝ ꯍꯣꯠꯅꯔꯝꯃꯤ ꯍꯥꯏꯕꯝ ꯄꯟꯕꯤꯈꯤ.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ꯑꯣꯖꯥꯁꯤ ꯌꯦꯡꯖꯕ ꯃꯇꯝꯗꯗꯤ ꯕꯣꯗꯤ ꯕꯤꯜꯗꯤꯡꯒ ꯁꯥꯒꯣꯟꯅꯔꯤ ꯍꯥꯏꯒꯗ꯭ꯔ ꯁꯥꯒꯣꯟꯅꯗ꯭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ꯈꯪꯖꯕ ꯉꯝꯖꯗ꯭ꯔꯕ ꯍꯥꯏ ꯇꯥꯔꯦ. ꯃꯁꯤ ꯃꯇꯥꯡꯁꯤ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ꯑꯩꯁꯦ ꯕꯣꯗꯤ ꯕꯤꯜꯗꯤꯡ ꯍꯦꯛ ꯇꯧ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ꯌꯣꯒ ꯐꯖꯅ ꯇꯧꯔꯦ.
1: ꯍꯣꯏ,
0: ꯑꯗꯨ ꯃꯇꯨꯡꯗ ꯕꯣꯗꯤ ꯕꯤꯜꯗꯤꯡꯁꯤ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ꯂꯝꯖꯦꯟꯒ ꯑꯗꯨꯝ ꯃꯔꯥꯊꯣꯟꯒ ꯆꯦꯜꯂꯝꯃꯤꯀꯣ. ꯑꯁꯤꯅ ꯄ꯭ꯔꯣꯐꯦꯁꯟ ꯑꯣꯏ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ꯝꯗ꯭ꯔꯦ, ꯑꯗꯨ ꯃꯇꯦꯛ ꯈꯔ ꯇꯧꯔꯝꯃꯤ. ꯑꯗꯣ ꯑꯗꯨꯝ ꯑꯣꯜ ꯔꯥꯎꯟ ꯁꯨꯝ ꯍꯥꯏ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ꯅ ꯇꯧꯖ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ꯗ ꯕꯣꯗꯤ ꯕꯤꯜꯗꯤꯡꯁꯤꯁꯨ ꯑꯩ ꯍꯛꯆꯥꯡ ꯈꯤꯇꯪ ꯅꯨꯡꯉꯥꯏꯅꯕ ꯍꯥꯏ ꯇꯥꯔꯦ, ꯍꯛꯆꯥꯡ ꯐꯤꯕꯝ ꯈꯤꯇꯪ ꯁꯦꯞ ꯑꯣꯏꯅꯕ ꯐꯖꯅꯕ ꯍꯥꯏ ꯆꯪꯖꯔꯨꯕꯅꯤ. ꯑꯗꯣ ꯆꯪꯖꯔꯨꯕꯁꯤꯗ ꯃꯇꯝꯗꯨꯗ ꯌꯥꯝ ꯋꯥꯏ, ꯏꯃꯨꯡꯗ ꯆꯦꯡ ꯋꯥꯠꯂ ꯆꯥ ꯃꯇꯝ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ꯌꯦꯟ ꯂꯣꯏꯖꯗꯅ ꯌꯦꯔꯨꯝꯒ ꯈꯔ ꯇꯧꯗꯅ ꯁꯪꯒꯣꯝ ꯈꯔ ꯊꯛꯑꯒ, ꯑꯗꯒꯤ ꯅꯨꯡ ꯍꯋꯥꯏ ꯏꯪꯈꯣꯟꯗ ꯊꯥꯔꯒ ꯈꯔ ꯆꯤꯡꯒꯤ ꯏꯪꯈꯣꯟꯗ ꯊꯥꯔꯒ ꯈꯔ ꯆꯥꯗꯅ, ꯑꯗꯒꯤ ꯄꯦꯔꯨꯛꯀꯨꯝꯕ ꯂꯩꯗꯅ ꯌꯨꯝꯗ ꯍꯣꯝꯃꯦꯗ ꯍꯥꯏ ꯇꯥꯔꯦ, ꯍꯣꯝꯃꯦꯗ ꯗꯥꯏꯠꯁꯦ ꯆꯥꯔꯒ ꯇꯧꯔꯝꯃꯦ. ꯑꯗꯨ ꯃꯇꯨꯡꯗ 2009 ꯑꯣꯏꯔꯝꯃꯦ ꯑꯩꯅ ꯕꯔꯣꯗꯥꯗ ꯆꯪꯉꯝꯗꯥꯏꯗ ꯊꯥꯗꯣꯛꯈꯤꯕꯁꯦ. ꯑ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ꯕꯦꯜꯒꯤꯁꯨ ꯑꯃꯨꯛꯀ ꯈꯨꯠ ꯑꯩ ꯇ꯭ꯔꯥꯏꯜ ꯌꯥꯎꯖꯔꯨꯏ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ꯒꯤ ꯕꯔꯣꯗꯥ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ꯅ ꯆꯠꯂ ꯃꯇꯨꯡ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ꯍꯥꯏꯒꯗ꯭ꯔ ꯕꯔꯣꯗꯥꯗ ꯃꯥꯏ ꯐꯦꯃꯤꯂꯤ ꯂꯩꯕ ꯃꯥꯈꯛ ꯕꯣꯗꯤ ꯕꯤꯜꯗꯤꯡꯒꯤ ꯂꯥꯏꯟꯗ ꯂꯩꯔꯝꯃꯦ. ꯑꯗꯣ ꯑꯆꯧꯕ ꯑꯑꯣꯟꯕ ꯑꯃꯁꯨ ꯑꯗꯨꯝ ꯂꯥꯛꯈꯤꯕ꯭ꯔꯥ ꯈꯜꯂꯦ. ꯑꯩꯈꯣꯏ ꯏꯟꯖꯤꯅꯤꯌꯔꯁꯤꯡꯗ ꯑꯗ ꯁꯦꯅꯤꯌꯔꯁꯤꯡꯗꯁꯨ ꯑꯗꯨ ꯌꯥꯝ ꯐꯒꯤ. ꯍꯥꯏꯗꯤ ꯍꯧꯖꯤꯛꯀꯥꯟꯒꯤ ꯅꯍꯥꯔꯣꯟꯁꯦ ꯃꯇꯝ ꯈꯔ ꯏꯁꯥꯒꯤ ꯄꯥꯛ ꯇꯧꯔꯦ, ꯑꯗꯨꯁꯤꯅ ꯍꯥꯏꯗꯤ ꯕꯣꯗꯤ ꯐꯤꯠ ꯑꯣꯏꯕ, ꯑꯗꯒꯤ ꯖꯨꯝꯕꯥ ꯇꯧꯗꯅ ꯑꯍꯟꯁꯨ, ꯑꯗꯒꯤ ꯖꯤꯝ ꯆꯠꯇꯅ ꯅꯨꯄꯤꯁꯨ ꯅꯨꯄꯥꯁꯨ ꯍꯛꯆꯥꯡꯒꯤ ꯑꯣꯏꯕꯁꯦ ꯈꯟꯅꯔꯕ ꯃꯇꯝꯅꯤ ꯍꯥꯏ ꯇꯥꯔꯦ.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ꯠꯇꯕ ꯆꯤꯟꯖꯥꯛ ꯆꯥꯕꯤꯗꯕ, ꯑꯩꯒꯤ ꯑꯣꯏꯕ ꯁꯖꯦꯁꯟꯗ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ꯂꯟ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ꯀꯔꯣꯔ ꯑꯃ ꯄꯥꯏꯗꯨꯗꯁꯨ ꯑꯩ ꯍꯥꯔꯠ ꯐꯦꯜ ꯑꯣꯏꯔꯗꯤ ꯂꯣꯏꯔꯦꯅꯦ. ꯑꯗꯨꯗꯨꯅ ꯅꯤꯁꯥ ꯄꯨꯁꯥꯒꯤ ꯂꯥꯏꯟꯁꯤꯗ ꯑꯩꯈꯣꯏ ꯅꯍꯥꯁꯤꯡ ꯈꯣꯡꯗꯥꯅꯤꯡꯗꯦ, ꯑꯁꯤ ꯍꯥꯏꯖꯅꯤꯡꯉꯤ ꯍꯥꯏ ꯇꯥꯔꯦ.
2: ꯕꯣꯗꯤ ꯕꯤꯜꯗꯤꯡ ꯊꯥꯗꯣꯛꯈ꯭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ꯌꯦꯡꯕꯗꯗꯤ ꯄꯦꯔꯦꯟꯁꯇꯗꯤ ꯑꯗꯨꯝ ꯐꯤꯠ ꯑꯣꯏꯕꯒꯤ ꯃꯁꯛꯇ ꯑꯗꯨꯝ ꯎꯖ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 ꯃꯉꯣꯟꯗ ꯋꯥꯍꯪ ꯆꯦꯜꯂꯛꯁꯤꯕ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ꯔꯨꯠꯁꯀ ꯅꯛꯅꯕ ꯁꯪꯀꯤꯔꯇꯟꯒꯤ ꯃꯥꯏꯀꯩ ꯑꯃꯗꯅ ꯁ꯭ꯀꯜꯆꯔ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ꯄꯤꯔꯛꯄ, ꯑꯗꯨꯒ ꯕꯣꯗꯤ ꯕꯤꯜꯗꯤꯡ ꯂꯝꯕꯤꯁꯤꯗꯁꯨ ꯇꯤꯖꯪ ꯀꯥꯏꯖꯪ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ꯍꯥꯏꯕ

0: ꯃꯤꯑꯣꯏ ꯕꯩꯈꯣꯏꯅ ꯍꯥꯡꯉꯥ ꯍꯥꯏꯅ ꯀꯞꯇꯨꯅ ꯇꯥꯏꯕꯪ ꯄꯥꯟ ꯑꯁꯤꯗ ꯈꯣꯡꯗꯥꯔꯛꯄꯗꯒꯤ ꯍꯧꯔꯒ ꯄꯨꯟꯁꯤꯒꯤ ꯁꯥꯡꯂꯕ ꯂꯝꯕꯦꯜ ꯑꯁꯤꯗ ꯍꯥꯏꯅ ꯍꯨꯝꯅ ꯆꯠꯇꯨꯅ ꯍꯤꯡꯂꯤ,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ꯋꯥꯕ, ꯄꯦꯟ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ꯁꯔꯨꯛ ꯌꯥꯗꯨꯅ ꯂꯥꯛꯂꯤ. ꯑꯩ ꯑꯩꯒꯤ ꯄꯨꯟꯁꯤ ꯃꯥꯏ ꯄꯥꯛꯅꯕ, ꯃꯥꯂꯦꯝꯗ ꯐꯤꯗꯝ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ꯡꯒꯜ ꯂꯧꯁꯤꯡ ꯄꯨꯊꯣꯛꯄ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ꯔꯤ. ꯉꯁꯤ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ꯏꯐ ꯑꯣꯟ ꯏꯟ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ꯗꯤꯑꯣꯒꯤ ꯅꯝꯕꯔ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ꯝꯕꯔ ꯑꯗꯨꯗꯤ 8798803293. ꯅꯝꯕ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8798803293.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ꯍꯥꯡꯗꯨꯅ ꯊ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ꯀꯣꯜ ꯇꯧꯕꯤꯔꯛꯇꯨꯅ ꯑꯗꯣꯝꯒꯤ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ꯎ. ꯑꯍꯥꯟꯕ ꯀꯣꯜ ꯄꯥꯏꯈꯠꯆꯔꯤ. ꯍꯂꯣ ꯍꯂꯣ
1: ꯍꯂꯣ,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ꯁ.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ꯗ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ꯍꯥꯟꯅ ꯇꯥꯛꯄꯤꯌꯨ.
1: ꯑꯩ ꯀꯥꯏꯔꯦꯟ ꯕꯤꯈꯣꯛꯇꯒꯤ ꯂꯩꯁꯝ ꯁꯥꯃꯣ ꯅꯤ ꯃꯤꯁ.
0: ꯑꯣ, ꯀꯥꯏꯔꯦꯟ ꯕꯤꯈꯣꯛꯇꯒꯤ ꯁꯥꯃꯣ. ꯍꯣꯏ, ꯁꯥꯃꯣ ꯀꯔꯝ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ꯇꯥꯕꯤꯁꯤꯒꯦ ꯍꯥꯏꯕꯤꯌꯨ. ꯌꯥꯅꯤ,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ꯒꯣꯜ ꯁꯦꯝꯇꯤ 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 ꯑꯣꯏꯕꯤꯗꯣꯏꯅꯤ, ꯑꯗꯣ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ꯗꯤ ꯃꯇꯝ ꯑꯃꯒꯤ ꯌꯥꯝꯅ ꯁꯛꯅ ꯁꯣꯟꯅꯕ, ꯌꯥꯝꯅ ꯄꯥꯝꯕ ꯏꯁꯩ ꯑꯃꯁꯨ ꯈꯟꯕꯤꯔꯛꯑꯦ ꯁꯥꯃꯣꯅ, ꯑꯗꯣ ꯍꯥꯏꯐꯦꯠꯇꯪ ꯉꯥꯡꯕꯤꯔꯝꯕ ꯌꯥꯕ꯭ꯔꯥ? ꯑꯍꯥꯟ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ꯕꯤꯕꯅꯤꯅ. ꯑꯗꯨꯗꯤ ꯈꯨꯗꯣꯡꯆꯥꯕꯗꯨ ꯄꯤꯖꯗ꯭ꯔꯦ, 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ꯁꯤ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ꯁꯤ ꯇꯥꯕꯤ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ꯋꯥꯠꯁꯑꯦꯞ ꯃꯦꯁꯦꯖꯀꯨꯝꯕ ꯑꯗꯨꯒ SMS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ꯛ ꯍꯥꯞꯄꯤꯔꯛꯑꯣ, ꯑꯗꯨꯒ ꯂꯥꯏꯐ ꯑꯣꯟ ꯏꯟ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ꯒꯤ ꯈꯨꯗꯣꯡꯆꯥꯕꯗꯨꯃꯗꯤ ꯄꯤꯖꯗ꯭ꯔꯦ, ꯋꯥꯔꯧꯕꯤꯔꯣ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ꯍꯣꯏ ꯍꯣꯏ, ꯌꯥꯅꯤ ꯌꯥꯅꯤ, ꯉꯥꯡꯕꯤꯔꯣ.
1: ꯅꯪꯒꯤ ꯃꯥꯏꯊꯣꯡ ꯎꯔꯨ ꯈꯨꯗꯤꯡ ꯈꯟꯖꯩ, ꯅꯣꯡꯊꯥꯡꯒꯨꯝ ꯅꯤꯡꯊꯤꯖꯩ ꯀꯥꯏꯗꯨꯝ ꯇꯦꯟꯅꯪꯗꯒꯤꯗꯃꯤ.
0: ꯍꯣꯏ,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ꯝꯒꯤ ꯈꯣꯏꯗꯥ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ꯐꯤꯂꯝ ꯑꯃꯨꯕ ꯀꯨꯟꯗꯣ ꯁꯩꯁꯛꯂꯤꯕꯤ ꯃꯟꯗꯥꯀꯤꯅꯤ ꯁꯩꯔꯦꯡꯕ ꯑꯦꯟ ꯑꯥꯔ ꯃꯩꯇꯩ ꯂꯣꯏꯅꯅ ꯁꯩꯔꯥꯡꯕꯅ ꯔꯤꯁꯤ ꯄꯣꯂꯦ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ꯒꯤꯠ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ꯖꯥꯕꯦꯗ ꯑꯂꯤ ꯑꯂꯤꯁꯥ ꯆꯦꯅꯣꯏ ꯑꯃꯗꯤ ꯁꯪꯀꯔ ꯃꯍꯥꯗꯦꯕꯟ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ꯒꯦꯅꯤꯁ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ꯏꯁꯩ ꯁꯛꯂꯤꯕꯁꯤꯡꯗꯤ ꯃꯣꯅꯥꯂꯤ ꯊꯥꯀꯨꯔ ꯑꯃꯗꯤ ꯃꯤꯠ ꯕ꯭ꯔꯥꯗꯔ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ꯑꯗꯣꯝꯅ ꯒꯤꯠ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ꯒꯤꯠ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ꯁꯤꯡꯗꯤ ꯑꯦꯀꯣꯟ ꯑꯃꯗꯤ ꯍꯝꯁꯤꯀꯥ ꯑꯥꯏꯌꯔ

0: ꯏꯁꯩꯁꯨ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ꯃꯔꯨꯞꯁꯤꯡ ꯀꯣꯜ ꯇꯧꯕ ꯂꯦꯞꯄꯤꯔꯛꯀꯅꯨ ꯊꯝꯖꯔꯤꯕ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8799803293 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ꯏꯁꯥ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ꯍꯜꯂꯣ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ꯅꯤ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ꯒꯨꯗ ꯃꯣꯔꯅꯤꯡ ꯁꯥꯔ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ꯡ ꯑꯝꯇ ꯍꯥꯏꯕꯤꯌꯨ
1: ꯑꯩ ꯇꯧꯖꯩ ꯏꯔꯝ ꯁꯤꯐꯥꯏꯗꯒꯤ ꯕꯦꯃꯥ
0: ꯏꯔꯝ ꯁꯤꯐꯥꯏꯗꯒꯤ ꯕꯦꯃꯥ ꯀꯔꯤ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ꯒꯅꯤ ꯍꯥꯏꯕꯤꯌꯨ ꯀꯔꯤ ꯍꯥꯏꯕꯤꯕ ꯈꯔ ꯍꯧꯅ ꯍꯥꯏꯅꯁꯦ ꯍꯥꯏꯕꯗꯤꯅꯦ ꯇꯥꯗꯦ ꯍꯥꯏꯕꯒꯤ ꯀꯝꯄ꯭ꯂꯦꯟ ꯑꯃ ꯂꯥꯛꯄ ꯑꯩꯅꯁꯨ ꯍꯧꯖꯤꯛꯇ ꯇꯥꯍꯧꯗꯕ ꯑꯗꯨꯒꯤ ꯋꯥꯔꯧꯕꯤꯕ ꯌꯥꯗꯦ ꯍꯥꯏꯕꯤꯌꯨ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ꯕꯅꯣ
1: ꯁꯥꯔ ꯑꯩꯈꯣꯏꯁꯦ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ꯋꯥꯟ ꯄ꯭ꯂꯥꯏ ꯂꯪꯁꯦ
0: ꯍꯣꯏ
1: ꯍꯥꯟꯅ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ꯂꯨꯄꯥ 100 ꯍꯨꯝꯗ꯭ꯔꯥꯃꯨꯛ ꯁꯨꯃꯥꯏꯅ ꯐꯪꯉꯝꯃꯦ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ꯂꯨꯄꯥ 50 ꯌꯥꯡꯈꯩ ꯁꯨꯃꯥꯏꯅ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ꯂꯪꯒꯤ ꯃꯃꯟꯗꯤ ꯍꯦꯟꯒꯠꯂꯒ ꯐꯅꯦꯛꯀꯤꯗꯤ ꯍꯦꯟꯒꯠꯂꯛꯇꯕ
0: ꯍꯣꯏ
1: ꯑꯗꯣ ꯃꯔꯤ ꯂꯩꯅꯕꯁꯦ ꯀꯃꯥꯏ ꯇꯧꯒꯦ ꯈꯣꯠꯀꯦ ꯑꯗꯣ ꯈꯪꯖꯅꯤꯡꯕ
0: 100 ꯍꯨꯝꯗ꯭ꯔꯥ ꯄꯤꯔꯝꯃꯤꯀ ꯍꯥꯏꯁꯦ ꯀꯌꯥꯝ ꯀꯨꯏꯔꯕꯒꯤ ꯃꯇꯝ ꯑꯣꯏꯗꯣꯏꯅꯣ
1: ꯌꯥꯝ ꯀꯨꯏꯗ꯭ꯔꯤ ꯁꯥ
0: ꯀꯨꯏꯗ꯭ꯔꯤ ꯍꯥꯏꯗꯤ ꯆꯍꯤꯔꯣꯝꯗ ꯑꯣꯏꯗꯣꯏꯔꯥ ꯊꯥꯔꯣꯝꯗ ꯑꯣꯏꯗꯣꯏꯔꯥ
1: ꯊꯥ ꯑꯃꯃꯨꯛꯀꯤ ꯆꯥꯡ ꯑꯗꯨꯃꯥꯏꯅ ꯇꯧꯋꯦ
0: ꯍꯣꯏ ꯍꯣꯏ ꯃꯃꯥꯡꯒꯤ ꯗꯦꯅꯤꯅ ꯍꯥꯏꯕꯤꯕꯗꯅ ꯄꯣꯠꯁꯦ ꯉꯁꯤ ꯂꯩꯔꯒ ꯍꯌꯦꯡ ꯂꯩꯖꯕꯗ ꯂꯨꯄꯥ 10 ꯍꯦꯟꯒꯠꯂꯝꯃꯤꯒ ꯍꯥꯏꯕꯒꯤ ꯑꯃꯁꯨ ꯊꯝꯕꯤꯒꯦꯕꯀꯣ ꯋꯥꯐꯝꯁꯦ ꯍꯥꯏꯐꯦꯠꯇꯤ ꯃꯥꯟꯅꯩ ꯍꯥꯏꯗꯤ ꯄꯣꯠꯁꯦ ꯃꯃꯟ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ꯕꯅꯤ ꯇꯧꯕꯗ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ꯁꯤꯡꯅ ꯋꯥꯅ ꯄꯨꯊꯣꯛꯑꯀꯥꯟꯗ ꯃꯃꯟ ꯍꯦꯟꯒꯠꯂꯤꯕ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ꯌꯣꯜꯂꯛꯏꯕ ꯄꯣꯠꯇꯨꯗ ꯑꯃꯨꯛꯁꯨ ꯈꯤꯇꯪ ꯍꯦꯟꯒꯠꯄꯁꯤ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ꯝꯗꯣꯏꯅ ꯍꯥꯏꯖꯔꯤꯕꯀꯣ ꯃꯃꯟꯁꯤꯗꯅ ꯍꯦꯜꯂꯦꯅ ꯍꯥꯏ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ꯐꯅꯦꯛ ꯁꯥꯕ ꯂꯣꯏꯔꯦ ꯌꯣꯜꯂꯛꯄꯁꯤꯗꯅ ꯍꯣꯏ ꯍꯣꯏ ꯑꯗꯣ ꯐꯤꯁꯤꯗꯤ ꯆꯥꯡ ꯅꯥꯏꯅ ꯑꯗꯨꯝ ꯁꯥꯕꯤꯔꯤ ꯍꯣꯏ ꯍꯣꯏ ꯉꯔꯥꯡꯁꯦ ꯏꯔꯝ ꯁꯤꯐꯥꯏꯔꯣꯝꯗꯒꯤꯁꯨ ꯀꯣꯜ ꯇꯧꯕꯗ ꯑꯩꯈꯣꯏ ꯁꯩꯔꯦꯡꯒ ꯊꯤꯒꯤꯕ ꯅꯨꯄꯤ ꯑꯃꯁꯨ ꯑꯗꯨꯝ ꯌꯥꯎꯈꯤꯀꯣ ꯕꯦꯃꯣꯏꯗꯤ ꯈꯪꯕꯤꯕ꯭ꯔꯥ ꯁꯩꯔꯦꯡ ꯊꯤꯕꯤꯔꯛꯏꯕꯗꯣ ꯍꯣꯏ ꯍꯣꯏ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ꯏꯔꯝ ꯁꯤꯐꯥꯏ ꯃꯥꯏꯀꯩꯁꯤ ꯔꯦꯗꯤꯑꯣꯒꯤ ꯃꯔꯨꯞ ꯌꯥꯝꯅ ꯂꯩ ꯍꯥꯏꯅ ꯁꯨꯝ ꯊꯝꯖꯕꯅꯤꯀꯣ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ꯝꯒꯤ ꯋꯥꯐꯝꯁꯤꯁꯨ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ꯅ ꯇꯥ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ꯁꯤꯡꯅ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ꯄꯣꯠ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ꯑꯋꯥꯕꯁꯤ ꯃꯃꯟ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ꯑꯋꯥꯕꯁꯤ ꯇꯥꯕꯤꯔꯒ ꯀꯣꯍꯟꯕꯤ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ꯗꯨ ꯑꯩꯈꯣꯏꯒꯤ ꯔꯦꯗꯤꯑꯣꯒꯤ ꯃꯥꯏꯀꯩꯗꯒꯤꯗꯤ ꯊꯝꯖꯒꯦ ꯊꯥꯒꯠꯆꯔꯤ ꯀꯣꯜ ꯇꯧꯕꯤꯔꯛꯄꯒꯤ ꯑꯇꯣꯞꯄ ꯀꯣꯜ ꯑꯃꯃꯨꯛ ꯉꯥꯏꯖꯒꯦ
1: ꯊꯦꯡꯀ꯭ꯌꯨ ꯁꯥꯔ

0: ꯑꯗꯣꯝꯅ ꯍꯧꯖꯤꯛ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ꯍꯂꯣ ꯂꯦꯗꯤꯁ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879-880-3293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ꯀꯣꯜ ꯇꯧꯕꯤꯔꯛꯇꯨꯅ ꯊꯃꯣꯏꯗ ꯐꯥꯎꯕꯤꯕ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ꯍꯂꯣ
1: ꯍꯂꯣ
0: ꯍꯂꯣ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ꯅꯤ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ꯍꯟꯖ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ꯍꯂꯣ ꯂꯦꯗꯤꯁꯀꯤ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ꯑꯁꯤꯕꯨ ꯄꯨꯕꯤꯔꯤꯕ ꯏꯟꯖꯤꯅꯤꯌꯔꯁꯤꯡꯗꯤ ꯉꯥꯏꯔꯥꯡꯕꯝ ꯊꯥꯖ ꯄꯨꯡꯐꯥ ꯑꯃꯗꯤ ꯍꯦꯝꯕ ꯊꯥꯡꯖꯝ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ꯁ꯭ꯇꯥꯐ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ꯃꯥꯏꯕꯝ ꯖꯣꯁꯃꯤ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ꯇꯨꯅ ꯀꯥꯟꯅꯔ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ꯛꯈꯤꯕ ꯀꯣꯂꯔꯁꯤꯡ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ꯖꯤꯠ ꯀꯣꯟꯁꯝꯕ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2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ꯇ꯭ꯔ ꯚꯥ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ꯂꯩꯕꯥꯁꯅ ꯉꯁꯤ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ꯇꯜ ꯕꯤꯍꯥꯔꯤ ꯕꯥꯖꯄꯥꯏ ꯂꯩꯈꯤꯗꯕ ꯅꯨꯃꯤꯠꯇ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IMD ꯍꯥꯏꯔꯤ ꯊꯥ ꯑꯁꯤꯒꯤ 13 ꯐꯥꯎꯕꯗ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ꯇꯥꯔꯕ ꯌꯥꯏ ꯂꯩꯕꯥꯁꯤꯒꯤ ꯂꯥꯏꯔꯕ ꯑꯃꯗꯤ ꯃꯌꯥꯏ ꯑꯣꯏꯕ ꯊꯥꯛꯀꯤ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ꯛꯖꯥꯝꯁꯤꯡꯒꯤꯗꯃꯛꯇ ꯂꯦꯝꯅ ꯑꯣꯟꯂꯥꯏꯟꯒꯤ ꯀꯣꯆꯤ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ꯗꯤ ꯐꯣꯔꯦꯟ ꯑꯦꯁꯦꯁ ꯑꯣ ꯁ꯭ꯃꯣꯜ ꯇꯦꯛꯁ ꯄ꯭ꯂꯦꯌꯔꯁ ꯗꯤꯁꯀ꯭ꯂꯣꯖꯔ ꯁ꯭ꯀꯤꯝ ꯐꯥꯔꯁꯠ DS ꯔꯨꯜ 2026 ꯉꯁꯤ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ꯇꯜ ꯕꯤꯍꯥꯔꯤ ꯕꯥꯖꯄꯥꯏ ꯂꯩꯈꯤꯗꯕ ꯅꯨꯃꯤꯠꯇ ꯖꯥꯇꯤ ꯑꯁꯤꯅ ꯉꯁꯤ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ꯑꯇꯜ ꯕꯤꯍꯥꯔꯤ ꯕꯥꯖꯄꯥꯏ 1998ꯒꯤ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ꯂꯩꯈꯤꯗꯕꯅꯤ ꯃꯥ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ꯇꯥꯡꯀꯛ 3 ꯑꯣꯏꯔꯝꯈꯤ ꯃꯍꯥꯛꯄꯨ 2025 ꯚꯥꯔꯠꯀꯤ ꯃꯤꯆꯝꯗ ꯄꯤꯕ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ꯃꯅꯥ ꯚꯥꯔꯠ ꯔꯠꯅ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0: ꯎꯆꯦꯛꯋꯥꯌꯥ ꯐꯥꯕ ꯍꯥꯠꯄ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ꯗꯅ,
1: ꯀꯩꯅꯣꯅꯤ ꯍꯥꯏꯁꯤꯕꯣ?
0: ꯃꯈꯣ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ꯄꯥꯠꯀꯤ ꯑꯀꯣꯏꯕꯗ ꯁꯪꯗꯨꯅ ꯂꯩꯔꯤꯕꯅꯤꯅꯦ ꯏꯕꯨꯡꯉꯣ.
1: ꯑꯗꯣ ꯏꯃꯥꯅꯗꯤ ꯃꯣꯏꯗꯨ ꯀꯔꯤꯝꯇ ꯆꯩꯗ꯭ꯔꯕ꯭ꯔꯥ ꯏꯃꯤ?
0: ꯏꯃꯥ ꯀꯔꯤꯒꯤ ꯆꯩꯗꯅꯤꯒꯦ? ꯑꯗꯨꯕꯨꯅꯦ ꯑꯩꯅ ꯄꯥꯠ ꯑꯗꯨꯗ ꯂꯩꯔꯤꯃꯈꯩꯗꯤ ꯃꯈꯣꯏꯅ ꯊꯥꯞꯅ ꯆꯠꯊꯣꯛꯈꯤ, ꯃꯤꯔꯣꯟꯅꯗꯤ ꯂꯩꯇꯕꯅꯤꯅ ꯑꯩꯅ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ꯅꯦ ꯃꯈꯣꯏꯅ ꯑꯃꯨꯛ ꯐꯥꯕ ꯍꯥꯠꯄ ꯃꯤꯁꯤꯡꯁꯦ ꯑꯩꯗꯤ ꯀꯤꯕꯨ ꯀꯤꯔꯦ, ꯁꯦꯠ ꯁꯦꯠꯇꯨꯅ ꯆꯥꯅꯕ ꯃꯇꯝꯗꯣ ꯂꯥꯛꯂꯗꯔꯥ ꯍꯥꯏꯃꯤ ꯏꯕꯨꯡꯉꯣ?
1: ꯈꯣꯏꯗꯧꯁꯤ ꯁꯥꯎꯅꯤꯡꯉꯛꯀꯗꯣꯔꯦ ꯏꯃꯥꯅ ꯍꯥꯏꯔꯤꯕ ꯄꯥꯎꯁꯤ ꯇꯥꯕꯗ. ꯑꯗꯣ ꯏꯃꯥ, ꯎꯆꯦꯛꯁꯤꯡꯗꯨ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ꯏꯔꯛꯈꯤꯗ꯭ꯔꯕ꯭ꯔꯥꯕ? ꯑꯝꯇ ꯎꯗ꯭ꯔꯕ꯭ꯔꯥ ꯏꯃꯤꯅ?
0: ꯑꯣ, ꯆꯍꯤ ꯈꯨꯗꯤꯡꯒꯤꯅꯦ ꯑꯃꯨꯛ ꯑꯃꯨꯛ ꯄꯥꯏꯔꯛꯏ, ꯀꯩꯗꯧꯔꯨꯅꯤ ꯆꯠꯇꯥ ꯐꯝꯗꯤ ꯂꯩꯇꯅ ꯐꯠꯌꯥꯏꯗ ꯂꯦꯞꯇꯅ ꯀꯣꯏꯂꯩ ꯂꯩꯗꯅ ꯄꯥꯏꯔꯝꯂꯒꯅꯦ ꯑꯗꯨꯝ ꯄꯥꯏꯈ꯭ꯔꯦ ꯍꯦ ꯍꯦ ꯏꯕꯨꯡꯉꯣ. ꯑꯗꯨꯕꯨꯅꯦ ꯎꯔꯣꯛ ꯁꯪꯒꯨ ꯑꯗꯨꯗꯤꯅꯦ ꯍꯧꯖꯤꯛꯁꯨ ꯇꯣꯏꯅ ꯇꯣꯏꯅ ꯄꯥꯏꯔꯛꯏꯅꯤ ꯍꯦ ꯏꯕꯨꯡꯉꯣ.
1: ꯀꯌꯥꯗ ꯇꯣꯜꯂꯕ ꯖꯤꯕꯁꯤꯡꯅꯣ? ꯃꯈꯣꯏꯒꯤꯗ ꯈꯟꯕꯗ ꯀꯌꯥꯗ ꯃꯊꯧ ꯆꯤꯜꯂꯕ ꯃꯤꯑꯣꯏꯕꯅꯣ? ꯏꯃꯥ,
0: ꯀꯩꯗꯧꯔꯒꯦ?
1: ꯃꯃꯥꯡꯒꯤ ꯂꯥꯏꯑꯣꯏꯔꯕ ꯍꯩꯅꯧ ꯄꯥꯝꯕꯤꯗꯨꯗꯤ?
0: ꯏꯁ, ꯀꯔꯤꯅꯣ ꯍꯧꯈꯤꯕ ꯆꯍꯤꯒꯤ ꯑꯀꯟꯕ ꯅꯣꯡꯂꯩ ꯅꯨꯡꯁꯤꯠꯇꯅꯦ ꯑꯗꯨꯝ ꯇꯦꯛꯈ꯭ꯔꯦꯗꯅ.
1: ꯑꯗꯨꯁꯨꯝ ꯇꯦꯛꯈ꯭ꯔꯕ? ꯃꯤꯔꯣꯜ ꯀꯌꯥ ꯀꯌꯥ ꯑꯔꯥꯝ ꯈꯧꯔꯥꯡꯕ ꯀꯣꯛꯍꯟꯗꯨꯅ ꯑꯋꯥ ꯄꯣꯊꯥ ꯑꯣꯏꯔꯝꯕ ꯍꯩꯅꯧ ꯄꯥꯝꯕꯤ ꯑꯗꯨ ꯇꯦꯛꯈ꯭ꯔꯕꯣ? ꯏꯔꯦ,
0: ꯇꯦꯛꯈ꯭ꯔꯦ.
1: ꯑꯗꯨꯒ ꯏꯃꯥ, ꯑꯩꯅ ꯊꯥꯔꯝꯕ ꯄꯨꯡꯇꯣꯜ ꯄꯥꯝꯕꯤꯗꯨꯗꯤ ꯃꯗꯨꯁꯨ ꯇꯦꯛꯈ꯭ꯔꯕꯣ?
0: ꯇꯨ ꯑꯥꯗ ꯍꯧꯔꯤꯁꯤꯗꯤ
1: ꯍꯥꯏ ꯑꯁꯤꯗꯤ ꯌꯥꯝ ꯋꯥꯡꯉꯤꯅꯦ, ꯑꯩꯗꯤ ꯎꯔꯨꯗ꯭ꯔꯦꯅꯦ.
0: ꯌꯥꯝ ꯋꯥꯡꯂꯕꯅꯤ
1: ꯏꯃꯥ, ꯁꯤꯗꯤ ꯄꯥꯟꯁꯨ ꯌꯥꯝ ꯄꯥꯜꯂꯤꯅ.
0: ꯏꯁ, ꯃꯁꯤꯒꯤ ꯄꯨꯡꯇꯣꯜꯁꯤꯃꯨꯛ ꯆꯥꯎꯕ ꯂꯩꯀꯥꯏꯁꯤꯗ ꯂꯩꯇꯦ, ꯍꯥꯎꯁꯨ ꯍꯥꯎꯈ꯭ꯔꯕ ꯏꯕꯨꯡꯉꯣꯅꯦ, ꯊꯨꯝꯁꯨ ꯌꯥꯝ ꯊꯨꯝꯕꯅꯤ.
1: ꯏꯃꯥ, ꯍꯟꯗꯛꯇꯤ ꯇꯥꯟ ꯌꯥꯝ ꯆꯥꯔꯦ, ꯑꯩ ꯌꯥꯝ ꯆꯥꯍꯧꯔꯗꯝꯅꯤꯀꯣ, ꯃꯤꯉꯣꯟꯗꯒ ꯄꯤꯊꯣꯛꯄ ꯌꯥꯔꯔꯣꯏ.
0: ꯆꯥꯎ ꯆꯥꯎ, ꯆꯥꯗ ꯆꯥꯅꯕꯅꯤ.
1: ꯃꯁꯦ, ꯑꯩ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ꯃꯈꯣꯏꯁꯤ ꯏꯁꯤꯡ ꯆꯥꯏ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ꯒ ꯋꯥꯡꯕ ꯇꯥꯟꯅꯈꯤꯗꯅ,
0: ꯇꯥꯟꯅꯩ.
1: ꯃꯥꯅ ꯁꯨꯝ ꯁꯨꯝ ꯋꯥꯡꯈꯠꯂꯛꯄ ꯍꯦꯜꯂꯛꯈꯤ, ꯑꯗꯩꯗꯤ ꯑꯩꯅ ꯊꯋꯥꯏ ꯋꯥꯈꯤ ꯃꯍꯥꯛꯅ ꯍꯦꯟꯅ ꯋꯥꯡꯈꯤꯕꯗ. ꯑꯩꯅ ꯊꯋꯥꯏ ꯋꯥꯕ ꯎꯔꯒ ꯏꯃꯥꯅ ꯄꯥꯝꯕꯤ ꯑꯁꯤ ꯃꯇꯣꯜ ꯊꯥꯗꯠꯂꯨ, ꯃꯁꯥ ꯀꯛꯊꯠꯂꯨꯅ ꯍꯥꯏꯔꯝꯃꯤꯗꯅ, ꯑꯗꯨꯗ ꯑꯩꯅ ꯌꯥꯈꯤꯗꯦꯗꯅ. ꯑꯩꯅ ꯅꯨꯡꯁꯤꯅ ꯏꯁꯤꯡ ꯆꯥꯏꯕꯤꯈꯤ, ꯃꯆꯤꯟꯖꯥꯛ ꯄꯤꯕꯤꯈꯤꯗꯅ ꯏꯃꯥ.
0: ꯍꯣꯏꯅꯦ ꯍꯣꯏꯅꯦ,
1: ꯀꯩꯗꯧꯔꯒꯦ?
0: ꯃꯥꯏꯈꯨꯅꯤ,
1: ꯀꯩꯗꯧꯔꯒꯦ?
0: ꯑꯇꯩ ꯂꯥꯏꯔꯤ ꯅꯍꯥꯛꯄꯨ ꯎꯅꯕ ꯑꯍꯜ ꯑꯅꯤ ꯂꯥꯛꯂꯝꯃꯤꯅꯤ.
1: ꯀꯩꯗꯧꯕ ꯂꯥꯛꯂꯦ?
0: ꯃ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ꯁꯦ ꯑꯣꯐꯤꯁ ꯁꯥꯔꯒꯦ ꯍꯥꯏ,

0: 个谁得到啊，谢谢你爸妈啥能给了一年的心魂不能挖你吧
1: 你妈对了对因为都来心谁那是他让你不来的地面呀不是的等对对对对妈是一类谁呀那当不来你哎可以了不是的呢不给多少不来你哎那提路吧妈明的呢说不完够你妈说看你的
0: 看你的你爸妈咋能的道理谁妈那么亲妈你们可他的呢啊当不来你的孩子
1: 啊都不对妈应我的妈疼他的帮托个都里吧来给没拉的哎一类心的不怕真的差了吧妈那么的说一点
0: 我那我安排的给你们打包包吧说嘛干哪里用妈贵不是不疼他了不来给呢一心在一边你一大卡里边你哈都到里边你嘎地也没个汤也没个坑爹能是累得熬个到里边哈妈的呢哇的能给他们都看着
1: 你妈的呢帮跟着看了吗
0: 看着的可以弄
1: 因为嘛哎呀我们的不得今天是的好人里边当了不来帮比心思
0: 啊
1: 不不不能呢忙了了的们我杀给他看把提高大了都能苦力给阿邦邦咪写了的咪后把卡了怕了个来把背个道理呢把这把这把个呀养他了个路一那忙了没的呢
0: 哎呀呀都没了呢来看你那大个那么盆卡路一点
1: 那点呢来把背个能还不那点吧哎呀还是说哇好的吧今天这个阿爹也得没碰着吧这个星期的给别不要还不你嘛
0: 阿杜的卡了他比的呢
1: 把下个是等冻了不喝那不得，苦力嘛等冰了等你又吃了把五八米星期的，老也忙的呢。
0: 哦。

0: ꯀꯔꯤꯅꯣ ꯇꯧꯕꯤꯔꯤꯁꯤꯕꯣ? ꯖꯦ.ꯁꯤ.ꯕꯤ.ꯒ ꯊꯥꯖꯜ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ꯀꯔꯤꯒ ꯑꯁꯤ ꯍꯦꯛꯇ ꯆꯤꯡꯖꯜꯂꯛꯇꯅ ꯍꯦꯛꯇ ꯑꯗꯨꯝ ꯃꯐꯝꯁꯤꯗ ꯊꯥꯗꯕꯤꯔꯤꯁꯤꯕꯣ ꯀꯔꯤꯅꯣꯕ? ꯑꯩꯒꯤ ꯃꯐꯝꯁꯤꯗꯅꯦ ꯁꯨꯡꯌꯥ ꯌꯥꯔꯣꯏ ꯍꯥꯏꯔꯤꯁꯤꯅꯤ, ꯑꯩꯕꯨ ꯐꯨꯒ ꯍꯥꯏꯔꯁꯨ ꯐꯨꯕꯤꯌꯨ, ꯍꯥꯠꯀꯦꯁꯨ ꯍꯥꯠꯇꯣꯛꯄꯤꯌꯨ, ꯑꯩꯅ ꯍꯥꯏꯖꯔꯤꯁꯦ ꯁꯤ ꯃꯌꯥꯝꯗꯅꯤꯅ ꯍꯥꯏꯖꯔꯤꯁꯦ, ꯁꯤꯗ ꯂꯧꯊꯣꯛꯇꯣꯏꯁꯦ ꯁꯤ ꯇꯧꯕꯤꯌꯨ, ꯁꯤ ꯇꯧꯕꯤꯌꯨ
1: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 ꯅꯪ ꯑꯃꯨꯛꯇ ꯇꯞꯊꯈꯣꯅꯦ, ꯁꯥꯎꯒꯗꯣꯏꯅꯦ?
0: ꯑꯩ ꯁꯥꯎꯖꯕ ꯅꯠꯇꯦꯅꯦ, ꯂꯩꯕꯥꯛ ꯂꯧꯊꯣꯛꯂꯤꯕꯁꯤ ꯃꯐꯝ ꯆꯥꯗꯦ ꯃꯐꯝꯁꯤꯗ ꯄꯣꯔꯛꯑꯒ ꯐꯨ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ꯁꯤ ꯇꯧꯕꯤꯌꯨ ꯍꯥꯏꯖꯕꯅꯤꯅꯦ.
1: ꯅꯠꯇꯦ ꯅꯪꯒꯤ ꯆꯤꯡꯂꯁꯤꯕꯣ?
0: ꯑꯩꯒꯤ ꯆꯤꯡꯅꯤ ꯍꯥꯏꯖ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ꯝꯒꯤꯁꯨꯅꯦ. ꯅꯠꯇꯦ, ꯃ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ꯃꯤꯔꯣꯜ ꯀꯌꯥꯗꯒꯤ ꯍꯧꯔꯛꯂꯤꯕ ꯎꯄꯥꯜ ꯀꯌꯥ, ꯑꯇꯥꯡꯕ ꯃꯈꯜꯒꯤ ꯂꯩ ꯄꯥꯝꯕꯤ ꯀꯌꯥꯁꯤ ꯀꯟꯁꯤ, ꯑꯩꯈꯣꯏ ꯃꯐꯝ ꯈꯪꯗꯅ ꯂꯩꯕꯥꯛ ꯀꯣꯊꯣꯛꯄ ꯎ ꯄꯥꯝꯕꯤꯁꯤꯡꯁꯦ ꯂꯣꯏꯅ ꯌꯥꯟꯊꯠꯄꯒꯤ ꯊꯕꯛꯁꯦ ꯃꯁꯤ ꯇꯧꯒꯨꯝꯁꯤ ꯍꯥꯏꯕꯅꯦ.
1: ꯏꯕꯨ ꯅꯪꯕꯨ ꯉꯥꯎꯔꯕ?
0: ꯉꯥꯎꯗꯦ, ꯑꯩ ꯁꯨꯡꯉꯥꯎ ꯉꯥꯎꯗꯦ.
1: ꯆꯤꯡꯁꯤꯗ ꯍꯧꯔꯤꯕ ꯎꯄꯥꯝꯕꯤꯁꯤꯡꯁꯤꯕꯨ ꯅꯪꯒꯤꯔꯣ? ꯅꯪ ꯌꯥꯟꯊꯠꯂꯣ.
2: ꯌꯥ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ꯌꯥꯟꯒꯅꯤ, ꯅꯪꯒꯗꯧꯒꯦ ꯍꯥꯏꯕꯅꯣ? ꯍꯥ, ꯅꯪꯒꯗꯧꯋꯦ ꯍꯥꯏꯕꯅꯣꯕ?
0: ꯁꯦꯜ ꯈꯖꯤꯛꯇꯪꯒꯤꯅꯦ ꯑꯁꯨꯛ ꯌꯥꯝꯅ ꯐꯤꯡꯒꯠꯄꯤꯕꯁꯨ ꯇꯧꯕꯤꯒꯅꯣ? ꯀꯔꯤꯒꯤꯅꯣꯕ ꯁꯝ ꯐꯤꯡꯒꯠꯄꯤꯔꯤꯁꯦ?
1: ꯏꯕꯨꯡꯉꯣ, ꯑꯩ ꯋꯥ ꯍꯥꯏꯒꯦ. ꯏꯕꯨꯡꯉꯣꯅ ꯅꯍꯥꯟ ꯃꯈꯩ ꯎꯆꯦꯛ ꯑꯣꯌꯥ ꯅꯥꯄꯤ ꯁꯤꯡꯕꯤ ꯀꯌꯥꯒ ꯂꯣꯏꯅꯕꯗ ꯃꯈꯣꯏꯗ ꯄꯨꯛꯅꯤꯡꯗ ꯅꯨꯡꯁꯤꯗꯅ ꯇꯧꯕ ꯑꯣꯏꯔꯝꯒꯅꯤꯗ.
0: ꯑꯦ, ꯀꯔꯤ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ꯍꯜꯁꯤꯡꯁꯤꯁꯨ ꯊꯃꯣꯏ ꯄꯦꯡꯃꯟꯈ꯭ꯔꯦꯗ. ꯑꯅꯛꯄ ꯃꯐꯝꯁꯤꯗꯒꯤ ꯁꯦꯜ ꯈꯔ ꯍꯦꯟꯅ ꯐꯪꯅꯅꯕꯅꯦꯅ ꯎ ꯃꯌꯥꯝꯁꯤ ꯌꯥꯟꯊꯠꯂꯒ ꯂꯩꯄꯥꯛ ꯂꯧꯊꯣꯛꯄꯒꯤ ꯃꯍꯨꯠꯇ ꯑꯥꯗ ꯂꯩꯔꯤꯕ ꯃꯐꯝ ꯆꯥꯕ ꯃꯐꯝꯁꯦ ꯑꯁꯤꯗꯒꯤ ꯂꯩꯄꯥꯛꯇꯣ ꯄꯤꯛꯄꯤꯌꯨ ꯍꯥꯏꯕꯅꯤ. ꯑꯗꯨꯒ ꯑꯩ ꯁꯤꯗꯗꯤꯅꯦ ꯈꯨꯠ ꯊꯤꯡꯖꯤꯛ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ꯒꯤꯗ ꯈꯟꯕ ꯋꯥꯈꯜꯁꯦ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ꯊꯥꯗꯣꯛꯄꯤꯕꯗꯤ ꯐꯕꯅꯤ.
1: ꯏꯕꯨꯡꯉꯣ,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ꯕꯨ ꯃꯁꯥꯒꯤꯗ ꯅꯠꯇꯅ ꯀꯔꯤ ꯈꯟꯅꯔꯤꯕꯒꯦ? ꯅꯪꯁꯨ ꯃꯉꯥꯏ, ꯑꯩꯁꯨ ꯃꯉꯥꯏ, ꯂꯣꯏꯅꯃꯛꯅꯤ.
0: ꯃꯗꯨꯗꯅꯤꯅꯦ ꯑꯩꯅ ꯋꯥꯔꯧꯗꯕ ꯉꯝꯖꯗꯦꯅ ꯍꯥꯏꯖꯔꯤꯁꯤ. ꯂꯩꯉꯥꯛꯀꯤ ꯑꯦꯁ.ꯗꯤ.ꯁꯤ. ꯑꯣꯐꯤꯁ ꯑꯃ ꯁꯥꯒꯗꯧꯔꯤꯕꯁꯦ ꯑꯅꯛꯄ ꯄꯌꯥ ꯑꯁꯤꯗ ꯁꯥꯗ꯭ꯔꯕꯁꯨ ꯈꯔ ꯇꯥꯂꯣꯞꯅ ꯂꯩꯔꯤꯕ ꯂꯃꯥꯡ ꯑꯁꯤꯗ ꯁꯥꯕ ꯃꯌꯥꯏꯅ.
1: ꯏꯕꯨꯡꯉꯣ, ꯑꯗꯨꯗꯤꯅꯦ ꯂꯩꯕꯥꯛ ꯍꯨꯟꯕꯗ ꯄꯩꯁꯥ ꯌꯥꯝꯅ ꯆꯪꯉꯤ,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ꯄꯩꯁꯥ ꯏꯐꯪ ꯐꯪꯂꯔꯣꯏ.
0: ꯀꯔꯤꯅꯣ ꯍꯥꯏꯁꯤꯕꯣ?
1: ꯑꯇꯩ ꯑꯇꯩꯗꯤ ꯈꯪꯗꯦ, ꯑꯩꯈꯣꯏꯒꯤꯗꯤ ꯃꯐꯝꯁꯦ ꯁꯥꯕ ꯍꯥꯏꯕꯁꯤꯅꯤ.
0: ꯃꯗꯨ ꯇꯧꯕꯤꯅꯨ, ꯑꯩꯒꯤ ꯁꯔꯨꯛꯁꯦ ꯀꯩꯗꯧꯉꯩꯗꯁꯨ ꯄꯤꯊꯣꯛꯑꯣꯏ, ꯑꯩꯅ ꯁꯨꯡꯌꯥ ꯌꯥꯔꯣ ꯍꯥꯏꯁꯤꯅꯤ, ꯑꯩ ꯃꯃꯥꯡꯗꯁꯨ ꯍꯥꯏꯖꯈ꯭ꯔꯦꯀꯣ.
1: ꯏꯕꯨꯡꯉꯣ, ꯃꯁꯦ ꯁꯔꯀꯥꯔꯒꯤ ꯑꯣꯔꯗꯔꯅꯤ, ꯌꯥꯗ꯭ꯔꯕꯁꯨ ꯅꯝꯗꯨꯅ ꯁꯥꯔꯦꯗꯅ.
2: ꯏꯕꯨꯡꯉꯣ, ꯁꯥꯎꯅꯨ ꯁꯥꯎꯅꯨ, ꯇꯞꯊꯧ ꯇꯞꯊꯧ.
1: ꯏꯕꯨꯡꯉꯣ, ꯀꯥꯟꯅꯔꯣꯏ, ꯑꯩꯈꯣꯏꯗ ꯁꯤꯡꯅꯒꯅꯤ, ꯃꯗꯨꯅꯅꯦ ꯅꯪꯒꯤ ꯀꯩꯗꯧꯉꯩꯗꯁꯨ ꯑꯐꯕ ꯑꯣꯏꯔꯣꯏ.
0: ꯉꯥꯏꯈꯣꯅꯦ, ꯑꯩꯅ ꯉꯁꯥꯏꯗꯒꯤ ꯍꯥꯏꯖꯔꯤꯕꯁꯤꯗ ꯀꯔꯤ ꯑꯀꯥꯏꯕ ꯌꯥꯎꯈ꯭ꯔꯒꯦ? ꯀꯔꯤꯗ ꯂꯥꯟꯈ꯭ꯔꯒꯦꯕ? ꯀꯔꯤꯗ ꯁꯤꯡꯅꯈ꯭ꯔꯒꯦꯅ?
2: ꯏꯕꯨꯡꯉꯣ, ꯆꯥꯀ꯭ꯔꯤꯗꯤ ꯀꯜꯂꯤꯍꯦ, ꯀꯣꯛ ꯌꯥꯊꯣꯛꯂꯒ ꯂꯣꯏꯔꯦ, ꯌꯥꯏ ꯍꯥꯏꯗꯅ ꯃꯥꯏꯒꯩ ꯁꯣꯝꯗ ꯁꯤꯒꯨꯝꯕ ꯑꯣꯐꯤꯁ ꯑꯃ ꯁꯥꯎꯕꯥꯏꯕꯁꯦ ꯅꯪꯒꯤ ꯑꯃ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ꯁꯤꯡꯒꯤ ꯌꯥꯏꯐꯕ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ꯗꯨ ꯑꯣꯏꯒꯗꯧꯔꯤꯕꯅꯤꯅꯦ.
0: ꯃꯗꯨꯃꯥꯏꯅꯃꯛꯁꯨ ꯇꯥꯛꯄꯤꯒꯅꯨ, ꯑꯣꯐꯤꯁ ꯕꯤꯜꯗꯤꯡ ꯉꯥꯛꯇ ꯂꯩꯔꯒꯅꯦ ꯃꯐꯝꯗꯣ ꯂꯝꯗꯣ ꯍꯦꯛꯇ ꯆꯥꯎꯈꯠꯀꯗꯕ ꯅꯠꯇꯦ. ꯃꯤꯑꯣꯏꯕꯅ ꯆꯥꯎꯈꯠꯂꯦ ꯄꯨꯡꯖꯔꯤꯕꯁꯤꯡꯁꯦ ꯃꯍꯧꯁꯥꯒꯤ ꯈꯨꯁꯦꯝꯒꯤ ꯃꯔꯨꯝ ꯊꯨꯞꯇ ꯍꯤꯡꯖꯕ ꯉꯥꯛꯇꯅꯤ.
1: ꯅꯪꯒꯤ ꯆꯥꯎꯈꯠꯄ ꯆꯥꯎꯈꯠꯇꯕꯒꯤ ꯃꯔꯩꯗꯨ ꯇꯥꯕ ꯂꯥꯛꯄ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ꯒꯤ ꯂꯥꯛꯄꯅꯤ. ꯅꯪ ꯃꯁꯤꯗ ꯌꯥꯒꯦꯔ ꯌꯥꯔꯣꯏꯔ?
0: ꯑꯗꯨꯗꯤ ꯑꯩꯕꯨ ꯍꯥꯠꯀꯦ ꯍꯥꯏꯕꯤꯔꯤꯕ꯭ꯔꯣ? ꯍꯥ, ꯇꯥꯛꯄꯤꯔꯤꯕꯁꯤ ꯑꯩꯕꯨ ꯍꯥꯠꯀꯦ ꯍꯥꯏꯕꯤꯔꯤꯕ꯭ꯔꯣ?
2: ꯁꯨꯃꯥꯏ ꯇꯧꯔꯁꯤ, ꯁꯨꯃꯥꯏ
0: ꯀꯩꯅꯣ ꯄꯥꯝꯕꯤꯔꯤꯁꯤꯕꯣ?
2: ꯋꯥꯁꯤ ꯁ꯭ꯋꯥꯏꯗ ꯁꯨꯝ ꯂꯣꯏꯁꯤꯜꯂꯁꯤ, ꯐꯔꯛ ꯇꯥꯅ ꯔꯛꯀꯗꯧꯔꯦ.
0: ꯌꯥꯔꯦ ꯌꯥꯔꯦ, ꯁ꯭ꯋꯥꯏꯗ ꯏ ꯑꯥ ꯌꯥꯒ ꯇꯧꯕꯤꯔꯅꯨ, ꯅꯁꯛꯁꯤꯡ ꯌꯦꯡꯅꯤꯡꯗ꯭ꯔꯦ, ꯊꯨꯅ ꯆꯠꯄꯤꯈ꯭ꯔꯣ, ꯅꯣꯏꯒꯤ ꯖꯦ.ꯁꯤ.ꯕꯤ. ꯒꯥꯔꯤ ꯑꯗꯨ ꯄꯨꯕꯤꯈ꯭ꯔꯣ, ꯂꯩꯕꯥꯛ ꯒꯥꯔꯤ ꯑꯁꯤ ꯂꯣꯏ ꯄꯨꯕꯤꯈ꯭ꯔꯣ.
1: ꯐꯩ ꯐꯩ ꯐꯩ, ꯌꯦꯡꯅꯕ ꯇꯥꯔꯦꯗꯅ ꯅꯪ. ꯐꯩ ꯐꯩ,
0: ꯅꯁꯛꯁꯤꯡꯁꯤꯒ ꯑꯩ ꯍꯧꯖꯤꯛꯃꯛ ꯀꯣꯔꯠꯇ ꯆꯠꯀꯅꯤ, ꯄꯤ.ꯑꯥꯏ.ꯑꯦꯜ. ꯊꯥꯅꯤ.

0: ꯍꯥꯏꯖ ꯍꯧꯗ꯭ꯔꯗꯤꯅ ꯃꯥꯅ ꯈꯣꯔꯝꯃꯒ ꯍꯥꯏꯌꯦꯕ, ꯑꯉꯝꯕ ꯑꯩ ꯁꯦꯟꯌꯦꯛ ꯂꯤꯁꯤꯡ ꯑꯃꯗꯨ ꯂꯩꯖꯩ, ꯑꯩ ꯂꯧꯖꯔꯨꯒꯦ, ꯑꯩ ꯃꯁꯤ ꯅꯍꯥꯟꯈꯩ ꯇꯥꯛꯇꯅ ꯈꯣꯠꯇꯅ ꯇꯧꯖꯍꯧꯗꯕ ꯑꯩꯅ ꯇꯨꯃꯤꯟꯅ ꯂꯧꯅꯤꯡꯕꯒꯤ ꯋꯥꯈꯜ ꯑꯃ ꯃꯌꯥꯝꯗꯨ ꯄꯥꯎꯕꯁꯦ ꯑꯩ ꯂꯥꯜꯂꯝꯃꯦ, ꯑꯩ ꯅꯪꯅ ꯈꯣꯡ ꯄꯥꯏꯗꯅ ꯍꯥꯏꯖꯔꯤ, ꯑꯩꯕꯨꯝꯇ ꯀꯟꯕꯤꯌꯨ, ꯑꯩꯕꯨꯝꯇ ꯀꯟꯕꯤꯌꯨ ꯍꯥꯏꯅ ꯃꯥ ꯃꯇꯣꯝꯗ ꯃꯥ ꯁ꯭ꯋꯥꯏ ꯂꯥꯎꯗꯅ ꯍꯥꯏꯖꯕꯁꯤ ꯄꯤꯔꯛꯑꯣ, ꯉꯥꯏꯈꯣ ꯉꯥꯏꯈꯣ ꯀꯣꯟꯅ ꯈꯟꯅꯁꯤ, ꯅꯪ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ꯁꯦꯟꯁꯤꯡꯗꯨ ꯁꯨ ꯅꯪꯇꯪ ꯂꯧꯔꯨꯕ ꯍꯥꯏꯅ ꯆꯦꯟꯈ꯭ꯔꯦ ꯄꯥꯈꯠꯇꯅ ꯑꯃꯗꯣ,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ꯛꯑꯦꯅꯦ ꯃꯥꯁꯦ, ꯄꯣꯔꯛꯑꯒ ꯈꯤꯜꯂꯔꯦ ꯇꯟꯖꯥꯗꯨ ꯉꯁꯥꯏꯒꯤ ꯇꯁꯦꯡꯅ ꯁꯦꯟ ꯃꯥꯡꯖꯈꯤꯕ ꯉꯁꯥꯏꯒꯤ ꯂꯥꯏꯔꯕꯗꯣ ꯑꯗꯨꯁꯨ ꯄꯥꯎ ꯊꯥꯗꯅ ꯀꯣꯍꯜꯂꯔꯦ ꯃꯅꯥꯛꯇ ꯂꯩꯔꯦ, ꯃꯥꯅ ꯁꯦꯟ ꯃꯌꯦꯛ ꯃꯌꯦꯛꯇꯨ ꯃꯉꯥ ꯂꯧꯊꯣꯛꯑꯦ, ꯉꯁꯥꯏꯒꯤ ꯃꯁꯤꯡ ꯊꯤꯔꯣ ꯍꯥꯏꯅ ꯊꯦꯜꯂꯦ, ꯁꯨꯔꯦ ꯆꯞ ꯆꯥꯅ ꯀꯥꯏꯊꯣꯛꯑꯝꯗ꯭ꯔꯤꯌꯦ ꯉꯁꯥꯏ ꯀꯩꯅꯣꯁꯤꯅ, ꯑꯗꯨ ꯁꯦꯟ ꯃꯌꯦꯛ ꯃꯉꯥꯗꯨ ꯂꯧꯊꯣꯛꯑꯀꯥꯟꯗꯅ ꯅꯪꯅ ꯑꯆꯨꯝꯕ ꯉꯥꯡꯕꯒꯤꯗꯃꯛꯇ ꯅꯪ ꯂꯧꯔꯨꯔꯦ, ꯑꯗꯨꯕꯨ ꯑꯩꯕꯨꯝꯇ ꯉꯥꯛꯄꯤꯌꯣ, ꯑꯩ ꯃꯇꯨꯡ ꯇꯧꯖꯔꯔꯣꯏ ꯍꯥꯏꯅ ꯅꯪꯅ ꯑꯩꯒꯤ ꯈꯣꯡꯁꯤ ꯁꯣꯛꯑꯒ ꯋꯥꯁꯛꯑꯦ, ꯅꯪ ꯃꯇꯨꯡꯗꯗꯤ ꯍꯨꯔꯥꯟꯕ ꯍꯥꯏꯕ ꯃꯤ ꯎꯗꯅ ꯂꯩꯔꯝꯕ ꯄꯣꯠ ꯑꯃꯅ ꯇꯣꯝꯗ ꯂꯧꯕ ꯍꯥꯏꯕꯁꯦ ꯃꯁꯤ ꯇꯧꯔꯔꯣꯏ ꯍꯥꯏꯅ ꯅꯪꯅ ꯅꯊꯟꯃꯣꯏ ꯁꯦꯡꯖꯔꯕꯅꯤꯅ ꯅꯪ ꯁꯦꯟꯌꯦꯛ ꯃꯉꯥ ꯑꯃꯗꯤ ꯅꯪ ꯂꯧꯖꯔꯣ ꯑꯆꯨꯝꯕ ꯉꯥꯡꯕꯒꯤꯗꯃꯛꯇ, ꯑꯗꯨꯒ ꯂꯥꯏꯔꯕꯁꯦ ꯅꯪꯒꯤ ꯁꯦꯟꯖꯦꯛꯁꯤ ꯁꯨꯔꯦ, ꯅꯉꯣꯟꯗ ꯃꯉꯥ ꯂꯧꯊꯣꯛꯏꯁꯤ ꯀꯔꯤꯒꯤꯅꯣꯏꯕꯨ ꯑꯁꯣꯛ ꯂꯨꯕ ꯄꯣꯠꯁꯤ ꯅꯪꯅ ꯃꯐꯝ ꯆꯥꯗꯅ ꯀꯩꯅꯣꯗ ꯊꯝꯃꯝꯕꯒꯤꯗꯃꯛꯇ ꯅꯪ ꯐꯥꯏꯟ ꯍꯥꯏꯗꯤ ꯗꯟꯗꯤ ꯑꯣꯏꯅ ꯅꯉꯣꯟꯗ ꯃꯉꯥ ꯁꯦꯟꯌꯦꯛ ꯃꯉꯥꯁꯤ ꯀꯣꯡꯍꯜꯂꯤꯝꯅꯤ, ꯁꯦ ꯅꯪ ꯂꯧꯖꯔꯣ ꯍꯥꯏꯅ ꯇꯧꯗꯩꯗꯤ ꯑꯃꯗꯁꯨ ꯅꯨꯡꯉꯥꯏꯔꯦ, ꯃꯌꯥꯝꯁꯨ ꯄꯦꯟꯅꯔꯦ, ꯃꯁꯤꯒꯤ ꯄꯥꯎꯁꯤ ꯀꯩꯅꯣꯅ ꯇꯥꯔꯦ ꯅꯤꯡꯊꯧꯅ ꯑꯛꯕꯔꯁꯤꯅ, ꯑꯦ ꯑꯗꯨꯕꯨꯗꯤ ꯃꯥꯁꯤꯗꯤ ꯁꯨꯃꯥꯏꯅ ꯁꯨꯝ ꯁꯨꯒꯨꯝꯕ ꯀꯩꯅꯣ ꯃꯆꯥ ꯃꯆꯥ ꯑꯆꯧ ꯑꯆꯧꯕ ꯃꯌꯥꯝꯁꯤ ꯕꯤꯔꯕꯣꯜ ꯅꯤꯡꯊꯧ ꯌꯧꯍꯟꯗꯅ ꯂꯣꯏꯅ ꯁꯣꯜꯚ ꯇꯧꯕ, ꯃꯥꯅ ꯁꯟꯇꯥꯏꯒꯤꯕꯁꯤꯗ ꯑꯛꯕꯔꯁꯤ ꯄꯦꯜꯂꯗ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ꯁꯤꯗ ꯑꯩꯒꯤ ꯔꯥꯖ ꯁꯚꯥꯁꯤꯗ ꯅꯪ ꯑꯃ ꯂꯩ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ꯈ꯭ꯔꯦ,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ꯅꯪ ꯉꯁꯤꯁꯨ ꯑꯃꯨꯛ ꯑꯩꯅ ꯄꯦꯟꯗꯅ ꯅꯉꯣꯟꯗ ꯁꯨꯝꯕ ꯃꯅꯥ ꯃꯊꯨꯝ ꯃꯆꯧꯁꯦ ꯅꯪꯒꯤ ꯃꯐꯝꯗ ꯄꯤꯔꯤꯁꯤꯅꯤ ꯍꯥꯏꯗ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ꯅꯥꯒ ꯄꯤꯁꯜꯂꯀꯥꯟꯗ ꯀꯩꯅꯣꯒꯤ ꯂꯥꯏꯔꯕꯗꯨꯁꯨ ꯀꯣꯛꯈ꯭ꯔꯦ, ꯍꯨꯔꯥꯟꯕꯁꯨ ꯍꯨꯔꯥꯜꯍꯟꯈꯤꯗ꯭ꯔꯦ,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ꯄꯥꯟꯒꯤ ꯍꯌꯦ ꯕꯤꯔꯕꯣꯜꯗꯨ ꯁꯤꯡ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ꯄꯥꯟꯒꯤ ꯍꯥꯏ
1: ꯑꯉꯥꯡꯁꯥ ꯅꯈꯣꯏ ꯅꯈꯣꯏꯒꯤ ꯄꯨꯄꯨ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ꯖꯃꯣꯍꯟ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ꯑꯃ ꯑꯃꯨꯛ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ꯀꯣ, ꯋꯥꯔꯤꯁꯤ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ꯒꯤ ꯍꯧꯈꯤꯕ ꯅꯣꯡꯃꯥꯏꯖꯤꯡꯁꯤꯡꯗꯒꯤ ꯁꯨꯃꯥꯏ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ꯇꯥꯗꯨꯅ ꯂꯥꯛꯂꯤꯀꯣ, ꯃꯊꯪꯒꯤ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ꯁꯤꯡ ꯍꯥꯏꯕꯗꯤ ꯆꯠꯂꯤꯕ ꯑꯒꯁꯊꯥꯒꯤ ꯍꯧꯔꯤꯕ ꯅꯣꯡꯃꯥꯏꯖꯤꯡꯁꯤꯡꯁꯦ ꯁꯤꯗ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ꯗꯨꯃꯛ ꯇꯥꯈꯤꯗꯣꯏꯅꯤꯀꯣ, ꯑꯗꯣ ꯉꯁꯤ ꯋꯥꯔꯤꯁꯤ ꯅꯣꯏ ꯅꯨꯡꯉꯥꯏꯕ꯭ꯔꯣ?
2: ꯅꯨꯡꯉꯥꯏꯌꯦ,
1: ꯑꯗꯣ ꯁꯨꯃꯥꯏ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ꯔꯤꯁꯤ ꯅꯣꯏ ꯇꯥꯅꯤꯡꯉꯤꯕ꯭ꯔꯥ? ꯇꯥꯅꯤꯡꯉꯤꯌꯦ, ꯑꯗꯨꯗꯤ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ꯡꯉꯥꯏꯃꯤꯟꯅꯁꯤꯀꯣ,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ꯗꯨꯃꯛ ꯇꯥꯗꯣꯏꯅꯤ ꯐꯔꯦ ꯑꯉꯥꯡꯁꯥ,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ꯈꯣꯏ ꯊꯧꯔꯝ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ꯒꯦꯀꯣ, ꯉꯥꯔꯤꯌꯥꯝꯕꯝ ꯁꯦꯂꯤꯅꯥ, ꯑꯦꯂꯤꯅꯥ ꯃꯥꯏꯕꯝ ꯈꯦꯇ꯭ꯔꯤꯃꯌꯨꯝ ꯁꯣꯃꯥꯔꯤꯅꯥ, ꯈꯥꯡꯌꯦꯝꯕꯝ ꯁꯨꯂꯟ ꯃꯤꯇꯩ, ꯑꯦꯂꯥꯡꯕꯝ ꯁꯦꯔꯥꯁꯤꯡ, ꯑꯉꯥꯡꯁꯤꯡ ꯑꯁꯤ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ꯑꯉꯥꯡꯁꯤꯡꯅꯤ, ꯑꯉꯥꯡꯁꯦ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ꯁ꯭ꯋꯥꯏꯗ ꯁꯨꯝ ꯀꯥꯏꯅꯔꯁꯤ, ꯃꯊꯪꯒꯤ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ꯁꯤ,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ꯗ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ꯗꯦꯕꯤ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ꯄꯤꯔꯤ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ꯄꯨ ꯃꯔꯨꯞ ꯑꯣꯏꯅ ꯂꯧꯕꯤꯔꯤ ꯍꯥꯏꯅ ꯈꯪꯍꯟꯖꯔꯤ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ꯑꯁꯤ ꯌꯥꯝꯅ ꯐ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ꯏꯪꯅ ꯆꯤꯛꯅ ꯂꯩꯕꯅ ꯑꯊꯣꯏꯕ ꯃꯍꯤꯡꯅꯤ ꯍꯥꯏꯅꯩ꯫ ꯉꯁꯤ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ꯕꯤꯔꯒ ꯃꯔꯨꯞꯁꯤꯡꯒꯤ ꯋꯥꯈꯜꯁꯨ ꯏꯪꯅ ꯆꯤꯛꯅ ꯂꯩꯕ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ꯕ ꯄꯥꯎꯖꯦꯜ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ꯁꯥꯖꯩ ꯆꯥꯔꯕ ꯁꯒꯣꯜꯅ ꯈꯨꯔꯨꯞ ꯊꯥꯅ ꯌꯥꯡꯅ ꯆꯦꯟꯕꯒꯨꯝ ꯁꯨꯝꯍꯠ ꯌꯥꯏꯄꯨꯕꯤꯅ ꯇꯧꯕ ꯎꯔꯒ ꯄꯥꯈꯪ ꯊꯃꯣꯏꯅ ꯀꯔꯤꯒꯤ ꯑꯁꯨꯛ ꯂꯩꯇꯥꯗꯅ ꯃꯤꯍꯨꯟ ꯆꯣꯡꯂꯤꯕ ꯂꯥꯏꯔꯦꯝꯕꯤ ꯍꯥꯏꯕꯗꯨꯔꯥ? ꯃꯥꯅꯤ, ꯂꯥꯏꯔꯦꯝꯕꯤꯅꯤ ꯅꯍꯥꯛꯇꯤ ꯂꯥꯏꯔꯦꯝꯕꯤ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ꯅ ꯁꯥꯟꯅꯕ ꯁꯨꯃꯥꯡ ꯂꯤꯂꯥ ꯏꯒꯤ ꯅꯥꯆꯣꯝ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 ꯇꯥꯕꯤ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ꯊꯣꯛꯄꯝ ꯒꯣꯄꯦꯁ꯭ꯋꯔꯅ ꯈꯣꯡꯕ ꯋꯥꯡꯁꯤ.

0: ꯁꯒꯣꯜꯅꯕ ꯃꯐꯝ ꯍꯥꯏꯔꯤꯕ ꯀꯩꯔꯥꯎ ꯀꯦꯇ꯭ꯔꯁꯤꯗ ꯂꯩꯕꯤꯕ꯭ꯔꯥ? ꯃꯁꯤ ꯃꯇꯥꯡ ꯊꯝꯕꯤꯌꯨ.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ꯀꯩꯔꯥꯎ ꯀꯧꯕ ꯂꯝꯗꯝꯁꯤ ꯏꯇꯤꯍꯥꯁꯀꯤ ꯂꯃꯥ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ꯌꯦꯡꯖꯕ ꯄꯥꯖꯕ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ꯂꯥꯏ ꯒꯨꯔꯨꯁꯤꯅ ꯇꯥꯛꯄꯤꯕꯗ ꯀꯜꯆꯔꯒꯤ ꯁꯛꯅꯥꯏꯕ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ꯎ ꯔꯥꯖꯦꯟꯍꯣꯏ ꯃꯁꯛ ꯇꯥꯛꯄꯤ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ꯄꯣꯛ ꯄꯥꯟꯊꯣꯏꯕꯤꯒꯤ ꯑꯩꯈꯣꯏ ꯂꯩ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ꯈꯣꯏ ꯂꯥꯏꯕꯨꯡ ꯑꯁꯤꯃꯁꯨ ꯂꯥꯏꯒꯤ ꯌꯥꯝ ꯅꯨꯡꯁꯤ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ꯌꯦꯡꯕꯤꯕꯗ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ꯗꯨꯅ ꯂꯝꯗꯝꯁꯤ ꯑꯩꯈꯣꯏꯅ ꯀꯩꯔꯥꯎ ꯀꯧꯈꯤꯕꯒꯤ ꯋꯥꯔꯤꯁꯨ ꯑꯗꯨꯝ ꯂꯥꯏ ꯒꯨꯔꯨꯁꯤꯅ ꯇꯥꯛꯄꯤꯕꯗ ꯑꯩꯈꯣꯏꯒꯤ 1991 ꯑꯩꯈꯣꯏ ꯋꯥꯔ ꯑꯩꯈꯣꯏꯒꯤ ꯏꯪꯂꯣ ꯃꯅꯤꯄꯨꯔ ꯋꯥꯔꯒꯤ ꯑꯊꯧꯕ ꯑꯩꯈꯣꯏꯅ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ꯊꯪꯒꯥꯜ ꯖꯦꯅꯔꯦꯜ ꯄ꯭ꯔꯀꯥꯁ ꯁꯅꯥ ꯃꯌꯥꯝꯁꯦ ꯃꯣꯏꯅ ꯀꯩꯔꯥꯎꯒꯤ ꯑꯩꯈꯣꯏꯒꯤ ꯈꯤꯇꯪ ꯐꯣꯔꯦꯁꯀꯤ ꯑꯦꯔꯤꯌꯥ ꯁ꯭ꯋꯥꯏꯗ ꯂꯥꯛ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ꯀꯥꯃꯤ ꯀꯥꯆꯤꯟ ꯁ꯭ꯋꯥꯏꯗ ꯑꯩꯈꯣꯏ ꯀꯩ ꯐꯥꯈꯤꯕꯒꯤ ꯋꯥꯔꯤ, ꯅꯨꯄꯤ ꯃꯆꯥ ꯑꯃ ꯑꯩꯈꯣꯏꯒꯤ ꯇꯤ ꯖꯤ ꯃꯂꯥ ꯀꯧꯕꯤ ꯅꯨꯄꯤ ꯃꯆꯥ ꯑꯃ ꯑꯩꯈꯣꯏꯒꯤ ꯄꯂꯦꯟꯗꯨꯅ ꯆꯩꯄꯣꯛꯇꯒꯤ ꯑꯣꯏꯗꯅ ꯂꯕꯨꯛ ꯂꯝꯍꯥꯡꯗ ꯑꯍꯤꯡꯗ ꯆꯥꯟꯗꯗꯅ ꯇꯧ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ꯌꯦꯂꯥꯡꯀꯤ ꯃꯣꯏꯁꯦꯞꯄꯗ ꯂꯥꯛꯈꯤꯕꯗꯒꯤ ꯀꯩ ꯐꯕ ꯂꯥꯛꯄ ꯀꯩꯗꯨ ꯐꯥꯕ ꯑꯁꯦꯡꯕ ꯇ꯭ꯔꯨ ꯁ꯭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ꯑꯗꯨꯒꯤ ꯀꯩ ꯄꯨꯔꯒ ꯂꯥꯛꯄꯗ ꯂꯥꯛꯏꯅ ꯀꯩꯔꯥꯎ ꯀꯧꯈꯤꯕ ꯍꯥꯟꯅꯁꯨ ꯀꯩꯔꯥꯎ ꯂꯥꯛꯄ ꯗꯥꯔꯤꯌꯥꯒꯤ ꯏꯄꯥꯒꯤ ꯋꯥꯔꯤꯁꯨ ꯂꯩꯔꯦ.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ꯌꯥꯝ ꯅꯨꯡꯁꯤꯕ ꯋꯥꯔꯤ ꯁꯤꯡꯕꯨꯟ ꯃꯌꯥꯝ ꯑꯃ ꯂꯩ. ꯀꯩꯔꯥꯎ ꯀꯧꯕ ꯂꯝꯗꯝ ꯏꯔꯦꯟ ꯇꯨꯔꯦꯟꯒꯤ ꯇꯣꯔꯕꯥꯟꯗ ꯃꯌꯨꯝꯅ ꯁꯥꯡꯕ ꯀꯤꯂꯣꯃꯤꯇꯔ 3 ꯃꯔꯥꯛꯅ ꯇꯦꯟꯕ ꯑꯗꯨꯒ ꯂꯕꯨꯛꯁꯨ ꯁꯟꯗꯣꯛꯇꯨꯅ ꯂꯩꯈ꯭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ꯌꯥꯝ ꯅꯨꯡꯁꯤꯕ ꯏꯇꯤꯍꯥꯁꯀꯤ ꯁꯨꯃꯥꯏꯅ ꯃꯔꯤ ꯂꯩꯅꯕ ꯌꯥꯝ ꯅꯨꯡꯁꯤ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ꯁꯦ ꯀꯩꯔꯥꯎ ꯂꯝꯗꯝꯁꯤ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ꯍꯤ ꯇꯔꯦꯠ ꯈꯨꯟꯗꯥꯛꯄꯗ ꯑꯗꯒꯤ ꯅꯤꯡꯊꯧꯒꯤ ꯂꯥꯟꯗ ꯂꯣꯏꯅ ꯁꯔꯨꯛ ꯌꯥꯔꯛꯄ ꯁꯉꯥꯏꯕ ꯑꯀꯤꯕ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ꯝ ꯑꯗꯨꯝꯕ ꯀꯣꯅꯨꯡꯗ ꯂꯩꯔꯝꯕ ꯑꯩꯈꯣꯏ ꯅꯤꯡꯊꯧꯗꯒꯤ ꯑꯍꯜ ꯑꯃ ꯀꯣꯔꯣꯡꯒꯤꯕꯨ ꯆꯥꯎ ꯑꯣꯏꯅ ꯀꯧꯏ ꯇꯁꯦꯡꯕꯤꯕ ꯆꯥꯎꯅꯤ ꯐꯨꯠ 6 ꯋꯥꯡꯏ ꯍꯥꯏ ꯑꯍꯟꯁꯦ. ꯑꯗꯨꯅ ꯃꯥꯅ ꯑꯩꯈꯣꯏꯒꯤ ꯌꯥꯝ ꯐꯥꯎꯕ ꯑꯩꯈꯣꯏꯒꯤ ꯁꯉꯥꯏꯕꯁꯤꯡꯁꯤ ꯃꯥꯒ ꯅꯝꯂꯕ ꯉꯝꯗꯗꯅꯀꯣ ꯀꯤꯕꯗꯨꯒꯨꯝꯕ ꯅꯨꯄꯥꯅꯤ. ꯑꯗꯨꯅ ꯅꯨꯡꯉꯥꯏꯅ ꯑꯍꯟꯗꯤ ꯀꯣꯅꯨꯡꯗ ꯂꯩꯔꯣ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 ꯂꯩꯖꯔꯣꯏ ꯍꯥꯏꯗꯅ ꯇꯧꯔꯒ ꯁꯤꯗ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ꯍꯟꯅꯤ. ꯌꯥꯝ ꯁꯉꯥꯏꯕ ꯑꯍꯟ ꯃꯌꯥꯝ ꯂꯩꯈ꯭ꯔꯦ. ꯑꯗꯨꯅ ꯃꯨꯛꯅꯥ ꯀꯥꯡꯖꯩꯗ ꯑꯊꯣꯏꯕ ꯁꯉꯥꯏꯕ ꯃꯌꯥꯝ ꯂꯩꯔꯝꯃꯤ. ꯑꯗꯨꯒꯤ ꯀꯣꯅꯨꯡ ꯈꯟꯕ ꯑꯗꯨꯒꯤ ꯂꯥꯟ ꯌꯥꯎꯔꯛꯄ ꯆꯍꯤ ꯇꯔꯦꯠ ꯈꯨꯟꯇꯥꯛꯄꯗ ꯋꯥꯈꯤꯕ ꯃꯌꯥꯝ ꯈꯥꯡꯈꯤꯕ ꯃꯌꯥꯝꯒꯤ ꯋꯥꯔꯤꯁꯦ ꯃꯁꯤ ꯑꯩꯅ ꯁꯝꯅ ꯊꯝꯖꯕꯅꯤ.
2: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ꯂꯝꯗꯝ ꯑꯁꯤ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ꯉꯥꯛ ꯑꯃ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 ꯄꯥꯏꯈꯠꯄ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ꯒꯦ ꯊꯝꯕꯤꯌꯨ?
3: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ꯄ꯭ꯔꯖꯥ ꯑꯩꯈꯣꯏꯅ ꯄꯥꯝꯖꯔꯤꯁꯦ ꯂꯝꯕꯤ ꯊꯣꯡꯁꯤꯃ ꯈꯔ ꯐꯖꯅ ꯁꯦꯝꯕꯤꯕ, ꯃꯩꯁꯤꯡ ꯁꯤꯃ ꯑꯩꯈꯣꯏ ꯈꯤꯇꯪ ꯋꯥꯏ, ꯃꯩꯁꯤꯡ ꯑꯃ ꯋꯥꯔꯦ, ꯂꯝꯕꯤ ꯊꯣꯡꯁꯤꯃ ꯈꯤꯇꯪ ꯐꯤꯕꯝ ꯁꯣꯛꯑꯦ,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ꯅ ꯈꯔ ꯌꯦꯡꯁꯤꯟ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 ꯑꯋꯥꯠꯄꯁꯤ ꯃꯤꯟꯁꯤꯟꯕꯤꯌꯨꯅ ꯊꯝꯖꯒꯦ.
0: ꯂꯝꯗꯝ ꯈꯨꯗꯤꯡꯒꯤ ꯑꯩꯈꯣꯏ ꯅꯤꯁꯥꯒꯤ ꯑꯣꯏꯕ ꯃꯥꯌꯣꯛꯅꯕ ꯑꯋꯥꯕ ꯃꯁꯤꯃꯛꯇꯤ ꯑꯗꯨꯝ ꯃꯥꯌꯣꯛ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 ꯀꯩꯔꯥꯎꯒꯤ ꯑꯣꯏꯅꯗꯤ ꯍꯥꯏꯔꯤꯕ ꯅꯤꯁꯥꯒꯤ ꯑꯋꯥꯕꯁꯤ ꯃꯥꯌꯣꯛꯅꯕꯤꯗꯕ꯭ꯔꯥ?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ꯃꯥꯌꯣꯛꯅ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ꯅꯤꯁꯥꯁꯤꯗꯒꯤ ꯑꯩꯈꯣꯏ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 ꯀꯟꯅꯅꯕ ꯑꯩꯈꯣꯏ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ꯝꯃꯤꯇꯤꯁꯤ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ꯀꯗꯕꯒꯦ ꯃꯁꯤ ꯃꯇꯥꯡ ꯈꯪꯕꯤꯌꯨ?
1: ꯃ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ꯌꯥꯝꯅ ꯂꯨꯕ, ꯑꯗꯨꯒ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ꯄꯗꯁꯨ ꯑꯔꯥꯏꯕ ꯊꯕꯛ ꯑꯃꯗꯤ ꯑꯣꯏꯔꯔꯣꯏꯗꯕ. ꯃꯅꯤꯄꯨꯔꯅ ꯊꯦꯡꯅꯔꯤꯕ ꯅꯤꯁꯥꯒꯤ ꯑꯋꯥꯕ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ꯎ ꯚꯤꯇ꯭ꯔꯥꯒꯤ ꯅꯍꯥꯔꯣꯜꯁꯤ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ꯌꯧꯔꯦ ꯃꯁꯤꯒꯤ ꯆꯩꯊꯦꯡꯁꯤ. ꯅꯤ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ꯈꯤꯗꯕ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ꯗꯒꯤ ꯍꯦꯟꯅ ꯅꯍꯥ ꯑꯣꯏꯕ ꯑꯩꯈꯣꯏꯗꯒꯤ ꯈꯔ ꯍꯟꯕꯁꯨ ꯃꯌꯥꯝ ꯌꯥꯎꯈ꯭ꯔꯦ. ꯃꯁꯤ ꯇꯁꯦꯡꯅꯅ ꯊꯤꯡꯁꯤ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ꯒꯤ 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ꯄꯣꯂꯤꯁꯤ ꯑꯃꯅꯤꯗꯤ ꯗꯔꯀꯥꯔ ꯂꯩꯒꯅꯤ. ꯃꯗꯨꯒꯤ ꯄꯣꯂꯤꯁꯤꯁꯤ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ꯕ ꯑꯃꯁꯨꯡ ꯇꯧꯗꯕ ꯍꯥꯏꯕꯁꯤꯗꯅꯤ ꯃꯌꯥꯝ ꯋꯥꯔꯧꯅꯕ ꯑꯃꯁꯨꯡ ꯀꯟꯕ ꯉꯝꯕ ꯉꯝꯗꯕ ꯊꯣꯛꯇꯣꯏꯁꯤ. ꯑ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ꯎꯔꯦ,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ꯃ ꯎꯔꯦ ꯅꯤꯁꯥ ꯆꯥꯕ ꯃꯌꯥꯝꯒꯤ ꯂꯩꯅꯔꯤꯕ ꯅꯤꯁꯥꯁꯤꯡꯁꯦ. ꯑ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ꯛ ꯄꯟꯖꯕ ꯑꯐꯕ ꯁꯥꯟꯅꯕꯨꯡ ꯑꯃ ꯂꯩꯕ ꯍꯥꯏꯕꯁꯦ ꯅꯤꯁꯥ ꯃꯌꯥꯝꯅ ꯅꯤꯁꯥꯁꯤꯗꯒꯤ ꯂꯥꯞꯊꯣꯛꯅꯕꯒꯤ ꯎꯄꯥꯏ ꯑꯃꯗꯤ ꯑꯣꯏꯕꯅꯤ. ꯐꯤꯜꯗꯒꯤ ꯁꯥꯟꯅꯕ ꯐꯖꯅ ꯁꯥꯟꯅꯔꯤꯕ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ꯔꯤ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ꯐꯖꯅ ꯇꯧꯔꯤꯕ ꯃꯤꯁꯛ ꯑꯃꯒꯤ ꯃꯐꯝꯗ ꯅꯤꯁꯥꯁꯤ ꯌꯥꯝ ꯂꯥꯞꯈꯤꯅꯦꯕ. ꯑꯗꯨꯅ ꯅꯤꯁꯥꯁꯤꯗꯒꯤ ꯂꯥꯞꯊꯣꯛꯅꯅꯕ ꯎꯄꯥꯏ ꯑꯃ ꯍꯥꯏ ꯇꯥꯔꯒꯗꯤ ꯂꯝꯗꯝꯁꯤꯗ ꯁꯥꯟꯅꯕꯨꯡ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ꯕꯤꯔꯕ ꯃꯇꯝ ꯑꯩꯈꯣꯏꯅ ꯄꯥꯖꯕꯗ ꯈꯦꯠꯅꯖꯩ, ꯌꯨꯔꯣꯞꯀꯤ ꯂꯩꯕꯥꯛꯀꯤ ꯄꯦꯔꯦꯟꯁꯤꯡꯁꯦ ꯃꯥꯒꯤ ꯃꯥꯒꯤ ꯃꯆꯥꯁꯤꯡꯁꯦ ꯑꯦꯕ꯭ꯔꯤ ꯁꯦꯇꯔꯗꯦ ꯑꯦꯟ ꯑꯦꯕ꯭ꯔꯤ ꯁꯟꯗꯦ ꯃꯣꯏꯗꯤ ꯗꯦ ꯁꯦꯟ ꯗꯤꯌꯔ ꯆꯤꯜꯗ꯭ꯔꯦꯟ ꯇꯨ ꯗ ꯐꯤꯜ ꯅꯜꯂꯤꯉꯩꯗꯤ ꯆꯍꯤ ꯑꯅꯤꯍꯨꯝꯗꯒꯤ ꯑꯗꯨꯝ ꯍꯧꯔꯦ. ꯑꯗꯣ ꯑꯩꯈꯣꯏꯒꯤꯗꯤ ꯆꯍꯤ ꯑꯅꯤꯍꯨꯝꯗꯒꯤ ꯍꯧꯖꯤꯛ ꯆꯍꯤ ꯑꯅꯤꯍꯨꯝ ꯇꯣꯛꯈ꯭ꯔꯦ, ꯆꯍꯤ 10-20 ꯐꯥꯔꯕ ꯑꯉꯥꯡꯁꯤꯡ ꯐꯥꯎ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ꯕꯨꯡꯁꯤꯡꯁꯤ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ꯄꯥꯟ ꯊꯥꯗꯣꯛꯄꯁꯤ ꯀꯤꯅꯔꯦ. ꯀꯔꯤꯒꯤ? ꯉꯁꯥꯏꯒꯤ ꯅꯤꯁꯥ ꯍꯥꯏꯕ ꯀꯩꯅꯣꯁꯤꯗ ꯂꯨꯞꯈꯤꯗ꯭ꯔ ꯀꯥꯏꯅ. ꯑꯗꯨ ꯅꯠꯇꯦ, ꯁꯥꯟꯅꯕꯨꯡꯗꯅ ꯐꯖꯅ ꯄꯦꯔꯦꯟꯁꯀꯤ ꯀꯝꯃꯤꯇꯤ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ꯔꯤꯕ ꯀ꯭ꯂ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 ꯑꯦꯅꯤ ꯀꯩꯅꯣ ꯑꯃꯅ ꯐꯖꯅ ꯁꯦꯝ ꯁꯥꯗꯨꯅ

0: ꯃꯗꯨꯒꯤ ꯈꯣꯡꯊꯥꯡ ꯍꯥꯏꯕꯗꯤ ꯅꯤꯁꯥꯒꯤ ꯈꯣꯡꯊꯥꯡꯁꯤꯗꯒꯤ ꯀꯟꯅꯅꯕꯒꯤ ꯎꯄꯥꯏ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1: ꯅꯣꯡꯄꯣꯛ ꯊꯧꯕꯥꯜ ꯊꯣꯏꯕꯤ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ꯃꯤꯇꯤ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ꯅꯍꯥꯁꯤꯡ ꯑꯩꯈꯣꯏꯗ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ꯕꯒꯦ?
2: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ꯋꯥꯛ ꯀꯜꯆꯔ ꯑꯃ ꯑꯩꯈꯣꯏ ꯄꯨꯟꯅ ꯊꯝꯃꯤꯟꯅꯕ ꯑꯩ ꯗꯔꯀꯥꯔ ꯂꯩ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ꯃꯤꯄꯥꯟ ꯇꯥꯡ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ꯆꯥꯎꯈꯠꯄ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ꯁꯤ ꯍꯥꯏꯕ ꯑꯗꯨꯃꯁꯨ ꯊꯝꯖꯩ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ꯀꯔꯞꯁꯟ ꯑꯃꯗꯤ ꯑꯩꯈꯣꯏ ꯅꯤꯁꯥ ꯑ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ꯃꯥꯏ ꯑꯁꯤꯗꯒꯤ ꯑꯩꯈꯣꯏ ꯀꯨꯝꯃꯨꯠ ꯃꯨꯠꯊꯠ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ꯖꯤꯜ ꯑꯁꯤꯁꯨ ꯊꯝꯖꯔꯤ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ꯑꯁꯤ ꯑꯩꯈꯣꯏ ꯆꯥꯎꯈꯠꯄ ꯑꯗꯨꯒꯨꯝ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ꯏ ꯃꯤꯈꯜ ꯃꯇꯝꯗ ꯂꯥꯏꯔꯤꯛ ꯆꯨ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ꯆꯥꯡꯆꯠ ꯂꯥꯎ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ꯁꯦꯡꯕ ꯑꯩꯈꯣꯏ ꯄꯣꯂꯤꯇꯤꯁꯤꯌꯥꯟ ꯑꯗꯨ ꯑꯩꯈꯣꯏ ꯈꯝꯃꯤꯟꯅꯕꯒꯤ ꯃꯇꯝ ꯑꯗꯨ ꯌꯧꯔꯦ ꯑꯗꯨꯅ ꯑꯩꯈꯣꯏ ꯂꯥꯛꯀꯗꯧꯔꯤꯕ ꯍꯟꯗꯛꯀꯤ ꯑꯩꯈꯣꯏ ꯑꯅꯧꯕ ꯃꯤꯈꯜ ꯑꯁꯤꯗꯗꯤ ꯄꯨꯟ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ꯁꯤꯒꯨꯝꯕ ꯃꯔꯨ ꯆꯪꯕ ꯑꯦꯁꯦꯝꯕ꯭ꯂꯤꯗ ꯑꯩꯈꯣꯏ ꯂꯥꯎꯕ ꯉ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ꯗꯤꯜꯂꯤꯒꯤ ꯑꯩꯈꯣꯏ ꯄꯥꯔꯂꯥꯃꯦꯟꯗ ꯂꯥꯎ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ꯊꯥꯒꯠꯃꯤꯟꯅꯗꯨꯅ ꯃꯅꯤꯄꯨꯔ ꯑꯁꯤ ꯑꯃꯨꯛꯇꯪ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ꯏꯅ ꯑꯩꯈꯣꯏ ꯅꯣꯡꯄꯣꯛ ꯊꯧꯕꯥꯜ ꯇꯤꯕꯤ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ꯃꯤꯇꯤ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ꯁꯤꯒꯨꯝꯕ ꯋꯥꯐꯝ ꯑꯁꯤ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ꯗ ꯅꯣꯂꯨꯛꯅ ꯊꯝꯖꯩ
3: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ꯄꯣꯛ ꯅꯤꯡꯊꯧ ꯄꯥꯟꯊꯣꯏꯕꯤ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ꯃꯤꯇꯤꯒꯤ ꯃꯦꯝꯕꯔꯁꯤꯡꯅ ꯑꯗꯣꯝꯒꯤ ꯇꯥꯡꯂꯤꯕ ꯃꯇꯝꯁꯤꯡ ꯑꯗꯨꯕꯨ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ꯁꯛꯇꯥꯛ ꯌꯨ ꯃꯤꯌꯥꯝꯗ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ꯕ ꯑꯗꯣꯝꯕꯨ ꯂꯥꯛꯆꯔꯤꯕ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ꯍꯨꯠ ꯃꯨꯇꯨꯝ ꯂꯥꯡꯂꯤꯡꯇꯣꯟ ꯑꯃꯗꯤ ꯑꯩ ꯍꯤꯖꯝꯁꯤꯗ ꯔꯟꯖꯟ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ꯆꯔꯤ ꯅꯣꯛꯆꯔꯤ
4: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ꯁꯛꯇꯥꯛ ꯄꯤꯌꯨ ꯃꯤꯌꯥꯝꯗ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ꯔꯥꯎ ꯕꯤꯇ꯭ꯔ ꯂꯥꯏꯔꯦꯝꯕꯤ ꯂꯩꯀꯥꯏꯒꯤ ꯅꯣꯡꯄꯣꯛ ꯅꯤꯡꯊꯧ ꯄꯥꯟꯊꯣꯏꯕꯤ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ꯀꯃꯤꯇꯤꯒꯤ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ꯈꯤꯕꯁꯤꯡꯗꯤ ꯍꯤꯖꯝ ꯆꯤꯇ꯭ꯇꯔꯟꯖꯟ ꯑꯃꯗꯤ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ꯕꯥꯟꯂꯜ ꯊꯣꯏ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ꯈꯨꯔꯨꯝꯖꯔꯤ
5: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ꯇꯥꯃꯤꯟꯅꯁꯤ

0: ꯐꯣꯂꯣ ꯇꯧꯗꯕꯗꯤ ꯌꯥꯗꯕꯅꯤ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ꯋꯥꯅ ꯍꯣꯠꯅꯖꯩ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ꯃꯨꯛ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ꯒꯤ ꯚꯦꯛꯁꯤꯟ ꯀꯥꯞꯄ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ꯄ
1: ꯀꯔꯤ ꯈꯨꯗꯣꯡ ꯆꯥꯗꯕ ꯃꯥꯌꯣꯛꯅꯕ ꯁꯤꯒꯨꯝ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ꯠ ꯚꯦꯇꯅꯔꯤ ꯍꯣꯁꯄꯤꯇꯥꯜꯁꯤꯗ ꯄꯨ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ꯇꯣꯞꯄ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ꯔꯤ ꯀꯔꯤ ꯃꯥꯌꯣꯛꯅꯩ ꯗꯣꯛꯇꯔ? ꯁꯤꯁꯨ ꯈꯤꯇꯪ ꯃꯃꯨꯠ ꯇꯥꯅ ꯑꯃꯨꯛꯇꯪ ꯑꯩꯈꯣꯏ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ꯗꯕ?
0: ꯐꯅꯤ, ꯊꯝꯖꯒꯦ. ꯑꯩꯈꯣꯏꯒꯤ ꯁꯥ ꯁꯟ ꯅꯥꯔꯀꯥꯟꯁꯤꯗꯀꯣ, ꯍꯣꯏ ꯍꯧꯖꯤꯛꯇꯤ ꯅꯥꯋꯥꯏ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ꯖ ꯑꯦꯅꯤꯃꯦꯜꯁꯤꯁꯨ ꯑꯗꯨꯝ ꯄꯨꯈꯠꯂꯛꯑꯝꯃꯤꯀꯣ ꯁ꯭ꯇꯦꯠ ꯚꯦꯇꯅꯔꯤ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ꯗꯣ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ꯜ ꯑꯦꯁ ꯗꯤ ꯁꯤꯄꯤꯒꯤ ꯃꯈꯥꯗ ꯃꯣꯕꯥꯏꯜ ꯚꯦꯇꯅꯔꯤ ꯌꯨꯅꯤꯠ ꯂꯩꯈ꯭ꯔꯕꯅꯤꯅ ꯂꯥꯔꯖ ꯑꯦꯅꯤꯃꯦꯜꯁꯤ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ꯀꯝꯄ꯭ꯂꯤꯀꯦꯇꯦꯗ ꯑꯣꯏꯕ ꯀꯦꯁ ꯅꯠꯇ꯭ꯔꯒꯗꯤ ꯀꯌꯥ ꯄꯨꯈꯠꯂꯛꯈꯤꯗ꯭ꯔꯦ. ꯑꯗꯨꯕꯨ ꯁ꯭ꯃꯣꯜ ꯑꯦꯅꯤꯃꯦꯜꯗ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ꯌꯥꯝ ꯐꯖ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ꯗ ꯑꯗꯨꯝ ꯀꯦꯁꯁꯤ ꯑꯗꯨꯝ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ꯂꯥꯛꯑꯦ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ꯒ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ꯗꯤꯐꯤꯀꯜꯇꯤꯁ ꯃꯌꯥꯝ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ꯄꯦꯁꯦꯟ ꯑꯣꯅꯔꯁꯤꯡꯒꯤ ꯑꯦꯛꯁꯄꯦꯛꯇꯦ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ꯄꯨꯔꯥ ꯐꯨꯜꯐꯤꯜ ꯇꯧꯕ ꯉꯝꯅꯕꯗ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ꯗꯤ ꯑꯩꯈꯣꯏꯅ ꯂꯩꯖꯔꯤꯕ ꯐꯦꯁꯤꯂꯤꯇꯤꯁꯀ ꯃꯦꯟ ꯄꯥꯋꯔ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ꯠꯄ, ꯑꯗ ꯃꯦꯟ ꯄꯥꯋꯔ ꯐꯦꯁꯤꯂꯤꯇꯤ ꯋꯥꯠ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ꯗ ꯗꯤꯐꯤꯀꯜꯇꯤ ꯈꯔ ꯊꯦꯡꯅꯖꯩ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ꯑꯗꯨꯝ ꯀꯝꯄ꯭ꯂꯦꯟ ꯇꯧꯔ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ꯕꯨ ꯑ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ꯄꯦꯁꯦꯟ ꯑꯣꯅꯔ ꯈꯨꯗꯤꯡꯃꯛꯄꯨ ꯑꯩꯈꯣꯏꯅ ꯁꯦꯇꯤꯁꯐꯥꯏ ꯑꯣꯏꯍꯟꯕ ꯉꯝꯕ ꯍꯥꯏꯕꯁꯤꯁꯨ ꯍꯦꯛꯇ ꯉꯝꯕ ꯊꯕꯛꯇꯤ ꯅꯠꯇꯦ ꯍꯥꯏꯖꯔꯤ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 ꯌꯥꯔꯤꯉꯩ ꯑꯩꯈꯣꯏꯒꯤ ꯂꯦꯕꯦꯜꯗꯒꯤꯗꯤ ꯂꯥꯛꯏꯕ ꯃꯌꯥꯝꯗꯨꯕꯨ ꯂꯣꯏꯅꯃꯛ ꯁꯦꯇꯤꯁꯐꯥꯏ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 ꯐ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ꯐꯦꯁꯤꯂꯤꯇꯤ ꯋꯥꯠꯇ ꯑꯗꯒꯤ ꯐꯦꯁꯤꯂꯤꯇꯤ ꯂꯩꯇ ꯇꯥꯔꯒꯁꯨ ꯑꯗꯒꯤ ꯃꯦꯟ ꯄꯥꯋꯔ ꯋꯥꯠꯂꯒ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ꯌꯥꯔꯤꯃꯈꯩꯗꯤ ꯀꯦꯁꯁꯤꯡꯁꯤ ꯍꯦꯟꯗꯜ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ꯛꯁꯤꯟꯅ ꯀꯔꯤ ꯃꯈꯜꯒꯤ ꯀꯝꯄ꯭ꯂꯦꯟ ꯑꯝꯇ ꯂꯩꯇꯅ ꯍꯥꯏꯅ ꯕꯦꯁ ꯂꯦꯕꯦꯜꯗ ꯍꯣꯠꯅꯖꯩ ꯍꯥꯏꯇꯥꯔꯦ.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ꯏꯕ ꯁ꯭ꯇꯣꯛ ꯑꯦꯅꯤꯃꯦꯜ ꯗꯤꯖꯤꯁ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ꯁꯦ ꯁꯤꯒꯤ ꯑꯣꯏꯕ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ꯃꯥꯒꯤ ꯑꯣꯕꯖꯦꯛꯇꯤꯚꯁꯦ ꯁꯤꯗꯩꯗꯁꯨ ꯈꯤꯇꯪ ꯃꯃꯨꯠ ꯇꯥꯅ ꯑꯝꯇꯪ ꯍꯥꯏꯕꯤꯅꯕ ꯗꯣꯛꯇꯔ?
0: ꯅꯦꯁꯅꯦꯜ ꯑꯦꯅꯤꯃꯦꯜ ꯗꯤꯖꯤꯁ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ꯀꯣ, ꯑꯗꯒꯤ ꯂꯥꯏꯕ ꯁ꯭ꯇꯣꯛ ꯍꯦꯜꯊ ꯑꯦꯟ ꯗꯤꯖꯤꯁ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ꯅꯤꯁꯤꯒꯤ ꯑꯣꯏꯕ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ꯊꯤꯝꯁꯦ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ꯄꯟꯖꯈꯤꯕꯗꯨꯅꯤ.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ꯑꯦꯅꯤꯃꯦꯜꯁꯤꯡꯁꯦ ꯂꯥꯏꯕ ꯁ꯭ꯇꯣꯛꯁꯤꯡꯁꯦ ꯑꯩꯈꯣꯏ ꯌꯥꯔꯤꯉꯩ ꯍꯦꯜꯗꯤ ꯑꯣꯏꯅ ꯊꯝꯕꯤꯕ, ꯍꯦꯜꯗꯤ ꯑꯣꯏꯅ ꯊꯝꯕ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ꯒꯤ ꯄ꯭ꯔꯗꯛꯇꯤꯚꯤꯇꯤ ꯍꯦꯟ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ꯗꯒꯤ ꯃꯥꯒꯤ ꯐꯥꯔꯃꯔꯁꯤꯡꯒꯤ ꯏꯟꯀꯝ ꯍꯦꯟ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 ꯁꯤꯗꯅꯦ ꯃꯈꯣꯏꯅ ꯐꯣꯀꯁ ꯇꯧꯔꯤꯁꯦ. ꯑꯗꯨꯒ ꯃꯁꯤꯒꯤ ꯑꯍꯨꯝ ꯍꯥꯏꯔꯤꯕ ꯄꯣꯏꯟ ꯑꯍꯨꯝꯁꯤ ꯐꯨꯜꯐꯤꯜ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ꯆꯠꯊꯔꯛꯏꯕ ꯃꯌꯥꯝꯁꯤ ꯑꯗꯨꯒꯤ ꯑꯦꯛꯇꯤꯚꯤꯇꯤ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ꯗ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ꯒ ꯃꯦꯟ ꯑꯣꯕꯖꯦꯛꯇꯤꯚꯇꯤ ꯑꯗꯨꯗꯅꯤ.
1: ꯏꯃꯥꯟ ꯗꯤꯃꯥꯟ ꯂꯩꯕ ꯑꯅꯤꯃꯅꯦ. ꯑꯗꯨꯒ ꯁ꯭ꯀꯤꯝ ꯑꯅꯤꯁꯤꯒꯤ ꯃꯃꯤꯡ ꯇꯣꯉꯥꯟꯕꯒꯤ ꯋꯥꯅꯤ.
0: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ꯜ ꯑꯦꯁ ꯗꯤ ꯁꯤ ꯄꯤꯗꯅ ꯈꯤꯇꯪ ꯍꯦꯟꯅ ꯆꯥꯎꯊꯣꯛ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ꯔꯛꯄ ꯍꯥꯏꯇꯥꯔꯦꯀꯣ ꯃꯥꯒꯤ ꯀꯣꯚꯔ ꯇꯧꯕꯁꯦ, ꯑꯗꯨꯗ ꯂꯩꯕꯒꯤ ꯋꯥ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ꯟ ꯑꯦ ꯗꯤ ꯁꯤ ꯄꯤꯗ ꯇꯧꯔꯝꯃꯤꯁꯤꯅ ꯂꯥꯏꯅꯥ ꯑꯅꯤ ꯈꯛꯇꯪ ꯑꯣꯏ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ꯑꯦꯜ ꯑꯦꯁ ꯗꯤ ꯁꯤ ꯄꯤ ꯊꯣꯛꯂꯛꯄꯗꯒꯤꯗꯤ ꯑꯦꯜ ꯑꯦꯁ ꯗꯤ ꯁꯤ ꯄꯤꯒꯤ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ꯏ ꯂꯥꯏꯅꯥ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ꯑꯦ, ꯑꯦꯁ ꯋꯦꯜ ꯑꯦ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ꯀꯩꯅꯣꯒꯤ ꯐꯥꯔꯃꯔꯁꯤꯡꯒꯤ ꯃ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ꯂꯥꯏꯌꯦꯡꯕꯒꯤ ꯐꯦꯁꯤꯂꯤꯇꯤ ꯑꯃ ꯍꯥꯞꯆꯤꯜꯂ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ꯁꯄꯤꯇꯥꯜ ꯗꯤꯁꯄꯦꯟꯁꯔꯤ ꯂꯦꯕꯣꯔꯦꯇꯔꯤꯁꯤꯡ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ꯐꯦꯁꯤꯂꯤꯇꯤꯁ ꯍꯦꯟꯒꯠꯅ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ꯀꯝꯄꯣꯅꯦꯟ ꯑꯃꯁꯨ ꯍꯥꯞꯆꯤꯜꯂꯛꯑꯦ.
1: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ꯗꯤ ꯂꯩꯕꯅꯤꯅ ꯑꯗꯨꯕꯨ ꯋꯥꯍꯪꯗꯤ ꯃꯌꯥꯝ ꯑꯃꯅꯤ. ꯑꯗꯣ ꯉꯁꯤꯒꯤ ꯇꯟꯖꯥꯁꯦ ꯂꯧꯖ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ꯁꯨ ꯑꯧꯁꯥꯗꯤ ꯍꯥꯏꯔꯤꯕ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ꯂꯧꯃꯤ ꯆꯤꯡꯅꯥꯎꯁꯤꯡꯗ ꯃꯁꯤꯒꯤ ꯀꯥꯟꯅꯕ ꯑꯗꯨꯗ ꯃꯁꯤꯅ ꯇꯧꯔꯤꯕ ꯃꯊꯧ ꯃꯉ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ꯈꯤꯇꯪ ꯊꯝꯕꯤꯅꯕ, ꯀꯌꯥꯝ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ꯅꯒ ꯆꯪꯁꯤꯜꯂꯕꯒꯦ 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ꯍꯣꯏ, ꯐꯅꯤ, ꯊꯝꯖꯒꯦ. ꯄꯁꯨ ꯑꯧꯁꯥꯗꯤ ꯕꯤꯀ꯭ꯔꯤ ꯀꯦꯟꯗ꯭ꯔꯁꯦ ꯑꯩꯅ ꯄꯥꯏꯖꯩꯀꯣ, ꯑꯗꯨꯅ ꯑꯩ ꯈꯤꯇꯪ ꯑꯗꯨꯝ ꯊꯝꯖꯔꯝꯒꯦ. ꯄꯁꯨ ꯑꯧꯁꯥꯗꯤ ꯕꯤꯀ꯭ꯔꯤ ꯀꯦꯟꯗ꯭ꯔꯁꯦ ꯑꯩꯈꯣꯏ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ꯗꯤꯀꯦꯜꯒꯤ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ꯑꯧꯁꯥꯗꯤꯅ ꯉꯁꯥꯏꯒꯤ ꯃꯣꯏꯒꯤ ꯖꯦꯅꯔꯤꯛ ꯃꯦꯗꯤꯁꯤꯟ ꯃꯃꯟ ꯍꯣꯡꯅ ꯐꯪꯍꯜꯂꯤ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ꯒꯤꯁꯨ ꯉꯁꯥꯏꯒꯤ ꯄꯁꯨ ꯑꯧꯁꯥꯗꯤ ꯄꯁꯨ ꯑꯣꯏꯔꯤ ꯑꯦꯅꯤꯃꯦꯜ ꯍꯥꯏꯕꯗꯨꯅ ꯄꯁꯨ ꯑꯧꯁꯥꯗꯤ ꯕꯤꯀ꯭ꯔꯤ ꯀꯦꯟꯗ꯭ꯔ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ꯕ꯭ꯂꯣꯛ ꯂꯦꯕꯦꯜꯗꯒꯤ ꯍꯧꯔꯒ ꯗꯤꯁꯇ꯭ꯔꯤꯛ ꯂꯦꯕꯦꯜ ꯏꯚꯟ ꯏꯁꯇꯦꯠ ꯂꯦꯕꯦꯜ ꯐꯥꯎꯕꯗꯀꯣ ꯄꯨꯟꯅ 86 ꯅꯝꯕꯔ ꯑꯣꯐ ꯑꯩꯈꯣꯏꯒꯤ ꯄꯁꯨ ꯑꯧꯁꯥꯗꯤ ꯕꯤꯀ꯭ꯔꯤ ꯀꯦꯟꯗ꯭ꯔ ꯂꯤꯡꯈꯠꯅꯕꯒꯤ ꯃꯤꯅꯤꯁꯇ꯭ꯔꯤꯗꯒꯤ ꯆꯦ ꯂꯥ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ꯠ ꯒꯣꯔꯃꯦꯟꯗꯒꯤ ꯑꯦꯄ꯭ꯔꯨꯕꯦꯜ ꯑꯃꯁꯨ ꯂꯧꯖꯔꯦ. ꯑꯗꯨꯒ ꯂꯧꯖꯔ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ꯂꯩꯕꯥꯛ ꯑꯁꯤꯗ ꯉꯁꯤ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ꯇꯜ ꯕꯤꯍꯥꯔꯤ ꯕꯥꯖꯄꯥꯏ ꯂꯩꯈꯤꯗꯕꯒꯤ ꯀꯨꯝꯑꯣꯟ ꯊꯧꯔ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ꯔꯥꯖ꯭ꯌ ꯁꯚꯥ ꯁꯗꯁ꯭ꯌ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ꯁꯔꯗꯥ ꯗꯦꯕꯤ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 ꯂꯥꯛ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ꯔꯀꯥꯔ ꯈꯛꯇꯗ ꯏꯟꯊꯣꯛꯄꯤꯒ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ꯖꯤꯂꯥ ꯈꯔ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ꯗ ꯑꯀꯥꯛ ꯑꯔꯥꯎꯒ ꯂꯣꯏꯅꯅ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ꯄꯨ ꯀꯨꯝꯖꯥ 2023 ꯐꯥꯎꯕꯗ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ꯍꯥꯁꯤꯡ ꯂꯥꯏꯔꯕꯁꯤꯡ ꯅꯨꯄꯤ ꯑꯃꯗꯤ ꯂꯧꯃꯤꯁꯤꯡꯕꯨ ꯁꯛꯇꯤ ꯄꯤ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 ꯗꯦꯜꯂꯤ 19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ꯕ ꯑꯍꯥꯟꯕ ꯇꯤꯝ ꯑꯣ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ꯅ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ꯇꯜ ꯕꯤꯍꯥꯔꯤ ꯕꯥꯖꯄꯥꯏ ꯂꯩꯈꯤꯗꯕꯒꯤ ꯀꯨꯝꯑꯣꯟ ꯊꯧꯔ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ꯏꯪ ꯀꯨꯝꯖꯥ 2018ꯒꯤ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ꯕꯤ.ꯖꯦ.ꯄꯤ. ꯂꯨꯆꯤꯡꯕ ꯑꯁꯤ ꯂꯩꯈꯤꯗꯕꯅꯤ ꯃꯍꯥꯛ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ꯍꯨꯝꯂꯛ ꯑꯣꯏꯔꯝꯃꯤ ꯑꯍꯥꯟꯕꯣꯏꯅ ꯀꯨꯝꯖꯥ 1996 ꯄꯨꯔꯝꯃꯤ ꯑꯅꯤꯁꯨꯕ ꯇꯥꯝꯗ ꯊꯥ 13 ꯑꯗꯨꯒ ꯆꯍꯤ 5 ꯆꯨꯞꯅ ꯀꯨꯝꯖꯥ 1998 2004 ꯐꯥꯎ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ꯏꯔꯝꯃꯤ ꯀꯨꯝꯖꯥ 2015 ꯃꯍꯥ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ꯃꯤꯆꯝꯗ ꯄꯤꯕ ꯃꯅꯥ ꯚꯥꯔꯠ ꯔꯠꯅ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ꯂꯩꯕꯥꯛꯀꯤ ꯀꯣꯅꯨꯡ ꯗꯦꯜꯂꯤꯗ ꯂꯩꯕ ꯃꯍꯥꯛꯀꯤ ꯁꯃꯥꯙꯤ ꯁꯗꯦꯕ

0: ꯁꯛꯇꯝ ꯑꯁꯤꯗ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ꯅꯨꯃꯤꯠ ꯂꯣꯏꯁꯤ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ꯅꯨꯃꯤꯠ 15ꯒꯤ ꯃꯅꯨꯡꯗ ꯁꯔꯀꯥꯔꯗ ꯄꯤꯈꯠꯂ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ꯋꯥꯔꯣꯜ, ꯃꯅꯤꯄꯨꯔꯗ ꯃꯩ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ꯕ MSPDCL ꯋꯥꯐꯝ, ꯅꯨꯄꯤꯁꯤꯡꯅ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ꯀꯔꯝꯅ 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ꯑꯃꯁꯨꯡ ꯄꯥ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ꯄꯥꯎꯗ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ꯅꯨꯃꯤꯠ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ꯁꯤꯡꯅ ꯈꯨꯟꯗꯥꯕ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ꯁꯒꯣꯜ ꯁꯦ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ꯈꯤ꯫ ꯑꯌꯨꯛꯇ ꯍꯤꯖꯝ ꯌꯥꯏꯁꯝꯄꯥꯠꯇ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ꯀꯤ ꯁꯃꯥꯙꯤ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ꯌꯥꯝꯅ ꯂꯩ ꯀꯠꯈꯤ꯫ ꯇꯨꯡꯗ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ꯒꯤ ꯃꯟꯗꯤꯔꯗ ꯑꯃꯨꯛ ꯂꯥꯛꯇꯨꯅ ꯂꯩ ꯀꯠꯈꯤ꯫ ꯁꯦꯡꯂꯕ ꯈꯨꯕꯝ ꯑꯅꯤ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ꯜꯁꯤꯡꯅ ꯒꯟ ꯁꯦꯂꯨꯠ ꯄꯤꯗꯨ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ꯅꯨꯡꯊꯤꯜꯗ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 ꯑꯩꯈꯣꯏꯒꯤ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ꯊꯧꯅꯥ ꯂꯤꯡꯖꯦꯜ ꯑꯗꯨ ꯉꯁꯤꯒꯤ ꯃꯤꯔꯣꯜ ꯑꯁꯤꯗꯁꯨ ꯆꯦꯜꯂꯤ꯫ ꯏꯄꯥ ꯏꯄꯨꯒꯤ ꯏꯊꯦꯡꯇꯅ ꯉꯥꯛꯂꯝꯕ ꯏꯔꯝꯗ ꯃꯁꯤꯕꯨ ꯃ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ꯔꯤꯕꯁꯤꯡꯗꯒꯤ ꯆꯦꯛꯁꯤꯟꯃꯤꯟ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ꯚꯥꯔꯠꯅ ꯅꯤꯡꯇꯝꯕ ꯂꯩꯕꯥꯛ ꯑꯃ ꯉꯁꯤ ꯑꯣꯏ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ꯊꯧꯅꯥ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 ꯁꯤꯕꯒꯤꯗꯕ ꯑꯃꯗꯤ ꯃꯂꯩꯕꯥꯛ ꯅꯨꯡꯁꯤ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ꯗꯨꯅ ꯕ꯭ꯔꯤꯇꯤꯁꯀꯤ ꯃꯥꯌꯣꯛꯇ ꯂꯥꯟ ꯊꯦꯡꯅꯕ ꯉꯝꯈ꯭ꯔꯤꯕꯅꯤ꯫ ꯚꯥꯔꯠꯕꯥꯁꯤ ꯈꯨꯗꯤꯡꯃꯛ ꯉꯁꯤ ꯚꯥꯔꯠꯅ ꯕ꯭ꯔꯤꯇꯤꯁꯀꯤ ꯂꯣꯏꯂꯝ ꯁꯥꯁꯟꯗꯒꯤ ꯅꯤꯡꯈꯥ ꯇꯝꯕ ꯐꯪꯈꯤꯕꯒꯤ ꯃꯔꯨꯐꯨ ꯁꯨꯕ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ꯚꯥꯔꯠ ꯑꯁꯤ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ꯌꯥꯡ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ꯏꯀꯣꯅꯣꯃꯤ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ꯏꯅꯣꯚꯦꯁꯟ ꯑꯃꯗꯤ ꯏꯟꯀ꯭ꯂꯨꯁꯤꯞ ꯗꯤꯕ꯭ꯂꯞꯃꯦꯟ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 ꯂꯣꯏꯅꯅ ꯑꯥꯠꯃ ꯅꯤꯔꯚꯔ ꯚꯥꯔꯠ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ꯊꯕꯛ ꯄꯤ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ꯄꯤꯗꯨꯅ ꯗꯣꯃꯦꯁꯇꯤꯛ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ꯍꯦꯟ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ꯒ꯭ꯂꯣꯕꯦꯜ ꯁꯄ꯭ꯂꯥꯏ ꯆꯦꯟꯗ ꯚꯥꯔꯠꯀꯤ ꯑꯆꯧꯕ ꯃꯐꯝ ꯈꯤꯗꯥ ꯀꯟꯗꯨꯅ ꯂꯩꯔꯤ꯫ ꯚꯥꯔꯠ ꯅꯥꯒꯔꯤꯛ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ꯈꯣꯡꯊꯥꯡꯒ ꯂꯣꯏꯅꯅ ꯚꯥꯔꯠꯄꯨ 2047 ꯚꯤ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ꯆꯥꯎꯈꯠꯄ ꯃꯃꯥꯡꯂꯣꯝꯗ ꯆꯠꯄ ꯉꯝꯕ ꯇꯦꯛꯅꯣꯂꯣꯖꯤ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ꯔꯤꯕ ꯏꯟꯀ꯭ꯂꯨꯁꯤꯞ ꯑꯣꯏꯕ ꯚꯤ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ꯕꯒꯤ ꯄꯥꯟꯗꯝ ꯑꯗꯨꯅꯤ꯫ ꯚꯤ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ꯋꯥꯈꯜꯂꯣꯟ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ꯃꯥꯡꯖꯤꯟ ꯊꯥ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ꯅꯕ ꯚꯥꯔꯠꯅ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 ꯀꯌꯥ ꯃꯔꯨꯝ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ꯉꯁꯤꯁꯨ ꯁꯥꯟꯇꯤ ꯂꯩꯕ ꯑꯄꯨꯟꯕ ꯄꯥꯡꯒꯜ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ꯅꯕ ꯚꯤꯛꯁꯤꯠ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0: ꯃꯅꯤꯄꯨꯔꯒꯤ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ꯏꯁꯤ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ꯈꯨꯖꯨ ꯈꯨꯠꯂꯥꯏꯁꯤꯡ, ꯃꯔꯤ ꯂꯩꯅꯕ MLA ꯅꯠꯇ꯭ꯔꯒ ASPꯁꯤ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ꯅꯨꯃꯤꯠ 15ꯒꯤ ꯃꯅꯨꯡꯗ ꯄꯤꯈꯠꯂꯛꯀꯗꯕ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ꯑꯀꯟꯕ ꯋꯥꯐꯝ ꯊꯝꯈ꯭ꯔꯦ꯫ ꯔꯥꯏꯖ ꯑꯁꯤꯗ ꯆꯍꯤ ꯑꯁꯤꯒꯤ ꯐꯦꯕ꯭ꯔꯨꯋꯥꯔꯤ 5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ꯈꯣꯝꯒꯠꯂꯛꯈꯤꯕ ꯈꯨꯖꯨ ꯈꯨꯠꯂꯥꯏꯁꯤꯡ ꯌꯨꯝꯖꯀꯩꯁ ꯅꯨꯃꯤꯠꯇ ꯏꯝꯐꯥꯜꯒꯤ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ꯗ ꯒ꯭ꯔꯥꯎꯟꯗ ꯎꯠꯄꯒꯤ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ꯀꯔꯤꯒꯨꯝꯕ ꯍꯥ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ꯄꯤꯈꯠꯂꯛꯇꯕ ꯇꯥꯔꯕꯗꯤ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2: ꯀ꯭ꯔꯥꯏꯁꯤꯁꯇꯨ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ꯏꯀꯠꯂꯛꯄ ꯑꯉꯥꯡꯁꯤꯡꯅ ꯁꯥꯎꯅꯤꯡꯕꯒꯤ ꯈꯜꯂꯒ ꯃꯦꯛꯁꯤꯃꯝ ꯀꯦꯁ ꯄꯥꯟꯗꯦ, ꯑꯗꯣ ꯍꯧꯖꯤꯛꯇꯤ ꯏꯔꯥꯡꯁꯨ ꯐꯅꯌꯥꯝ ꯐꯔꯦ, ꯅꯣꯡꯃꯩ ꯂꯣꯠꯁꯜꯂꯒ ꯊꯝꯕ ꯅꯣꯡꯃꯩ ꯄꯥꯏꯕꯒꯤ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ꯕꯅꯤꯅ ꯖꯁ ꯑꯥꯔ ꯒꯣꯕꯔꯃꯦꯟꯁꯀꯤ 15 ꯗꯦꯁꯀꯤ ꯃꯅꯨꯡꯗ ꯅꯣꯡꯃꯩ ꯄꯥꯏꯗꯨꯅ ꯂꯩꯍꯧꯕ ꯂꯣꯠꯁꯜꯍꯧꯕ ꯆꯤꯡ ꯑꯃꯗꯤ ꯇꯝꯗ ꯂꯩꯔꯤꯕ ꯏꯆꯥ ꯏꯁꯨ ꯏꯆꯦꯅꯥꯎ ꯈꯨꯗꯤꯡꯃꯛꯅ MLA ꯈꯨꯠꯊꯥꯡꯗꯒꯤ ꯄꯨꯂꯤꯁ SP ꯈꯨꯠꯊꯥꯡꯗꯒꯤ 15 ꯗꯦꯁꯀꯤ ꯃꯅꯨꯡꯗ ꯅꯣꯡꯃꯩ ꯄꯤꯊꯣꯛꯄꯤꯔꯣ, ꯑꯗꯨꯒ ꯅꯣꯡꯃꯩ ꯄꯤꯊꯣꯛꯇ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ꯅ ꯁ꯭ꯇꯦꯠ ꯄꯨꯂꯤꯁꯅ ꯐꯥꯕ ꯇꯥꯔꯒꯗꯤ ꯑꯥꯏꯟꯒꯤ ꯆꯞ ꯆꯥꯕ ꯑꯦꯛꯁꯟ ꯂꯧꯈꯠꯀꯅꯤ꯫
0: ꯃꯅꯤꯄꯨꯔꯗ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ꯝꯊꯥꯒꯤ ꯃꯇꯝꯗ

0: ꯃꯤꯌꯥꯝꯗ ꯃꯩ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ꯊꯣꯛꯍꯟꯗꯅ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ꯄꯥꯋꯔ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ꯀꯝꯄꯅꯤ ꯂꯤꯃꯤꯇꯦꯗ ꯑꯦꯝ.ꯑꯦꯁ.ꯄꯤ.ꯗꯤ.ꯁꯤ.ꯑꯦꯜ ꯅ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ꯏꯝꯐꯥꯜꯒꯤ ꯅꯤꯇꯤ ꯑꯥꯌꯣꯒ ꯄꯥꯔꯛ ꯆꯨꯝꯊꯦꯛꯇ ꯂꯩꯕ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 ꯗꯤ.ꯑꯥꯏ.ꯄꯤ.ꯑꯥꯔ.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ꯂꯩꯕꯥꯛ ꯄꯨꯕ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ꯃꯤꯠ ꯗ ꯄ꯭ꯔꯦꯁ ꯊꯧꯔꯝꯗ ꯑꯦꯝ.ꯑꯦꯁ.ꯄꯤ.ꯗꯤ.ꯁꯤ.ꯑꯦꯜ ꯒꯤ ꯃꯦꯅꯦꯖꯤꯡ ꯗꯤꯔꯦꯛꯇꯔ ꯑꯦꯝ. ꯔꯕꯤ ꯁꯤꯡ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ꯃꯩ ꯁꯤꯖꯤꯟꯅꯕꯒꯤ ꯆꯥꯡ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ꯃꯁꯤ ꯊꯦꯡꯅꯕ ꯉꯝꯅꯕ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ꯅꯦꯠꯋꯥꯛꯀꯤ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ꯁ꯭ꯔꯤ ꯔꯕꯤꯅ ꯍꯥꯏ
1: ꯖꯨꯟꯒꯤ ꯋꯥꯔꯜ ꯀꯞ ꯃꯌꯥꯗꯨꯗ ꯃꯩꯗ ꯑꯋꯥꯠꯄ ꯈꯔ ꯊꯦꯡꯅꯩ. ꯂꯣꯡ ꯇꯥꯔꯝ ꯑꯦꯒ꯭ꯔꯤꯃꯦꯟ ꯏꯟꯅꯔꯒ ꯐꯪꯐꯝ ꯊꯣꯛꯄ ꯃꯩꯁꯤ 291 ꯃꯦꯒꯥꯋꯥꯠꯅꯤ. 291 ꯃꯦꯒꯥꯋꯥꯠꯁꯤ ꯐꯪꯒꯗꯕꯗ ꯐꯪꯉꯛꯄꯅ 160 ꯃꯦꯒꯥꯋꯥꯠꯇ ꯐꯪꯉꯤ. 100 ꯑꯃꯗꯤ ꯍꯣꯔꯒ ꯂꯩꯍꯧꯋꯦ. ꯑꯗꯨꯅ ꯁꯤꯒꯨꯝꯕꯒꯤ ꯑꯋꯥꯕꯁꯤ ꯖꯨꯟ ꯖꯨꯂꯥꯏ ꯑꯁ꯭ꯋꯥꯏꯁꯤꯗ ꯊꯦꯡꯅꯈꯤ ꯑꯩꯈꯣꯏꯗ. ꯑꯋꯥꯕꯁꯤ ꯀꯃꯥꯏꯅꯗꯔꯣ ꯃꯦꯟꯈꯠꯀꯗꯒꯦ ꯍꯥꯏꯅ ꯁꯨꯝ ꯈꯟꯅ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ꯍꯟꯗꯛ ꯀꯦꯕꯤꯅꯦꯠꯅ ꯄꯥꯁ ꯇꯧꯕꯤꯔꯦ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ꯄꯤ.ꯁꯤꯒꯤ ꯃꯈꯥꯗ ꯐꯔꯀꯥꯅ ꯊꯔꯃꯦꯜ ꯄꯥꯋꯔ ꯄ꯭ꯂꯥꯟ ꯑꯃꯗꯒꯤ 100 ꯃꯦꯒꯥꯋꯥꯠ ꯑꯃ ꯂꯩꯅꯅꯕ ꯑꯩꯈꯣꯏ ꯄ꯭ꯔꯄꯣꯖꯦꯜ ꯊꯥꯖꯈ꯭ꯔꯦ. ꯔꯤꯅ꯭ꯌꯨꯋꯦꯕꯜ ꯏꯅꯔꯖꯤꯗꯒꯤꯁꯨ 50 ꯃꯦꯒꯥꯋꯥꯠ ꯑꯃ ꯑꯦ.ꯖꯦ.ꯕꯤ.ꯑꯦꯟ.ꯗꯒꯤ ꯑꯗꯨꯁꯨ ꯂꯩꯅꯅꯕ ꯍꯥꯏꯅ ꯑꯩꯈꯣꯏ ꯄ꯭ꯔꯄꯣꯖꯦꯜ ꯊꯥꯖꯈ꯭ꯔꯦ.
0: ꯅꯨꯄꯤꯁꯤꯡꯗ ꯄꯤꯔꯤꯕ ꯍ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ꯏꯝꯐꯥꯜꯒꯤ ꯑꯦꯝ.ꯕꯤ.ꯁꯤ. ꯇ꯭ꯔꯦꯅꯤꯡ ꯍꯣꯜꯗ ꯂꯩꯕꯥꯛ ꯄꯨꯕ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ꯊꯨꯝꯂꯤꯞ ꯇꯤꯅꯤꯡꯐꯝ ꯃꯣꯟꯁꯥꯡꯅ ꯍꯥꯏ ꯅꯨꯄꯤꯁꯤꯡꯅ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ꯀꯥꯡꯂꯣ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ꯈꯣꯏꯗ ꯄꯤꯔꯤꯕ ꯍꯛꯁꯤꯡ ꯅꯤꯡꯊꯤꯅ ꯈꯪꯗ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ꯁ ꯀꯌꯥ ꯀꯃꯤꯁꯟꯗ ꯂꯥꯛ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ꯃꯇꯦꯡ ꯀꯔꯝꯅ ꯂꯧꯒꯅꯤ ꯍꯥꯏꯕꯗꯨ ꯅꯨꯄꯤꯁꯤꯡ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ꯃꯍꯥꯛꯅ ꯍꯥꯏ
2: ꯁꯝꯕꯤꯙꯥꯟ ꯑꯩꯈꯣꯏꯁꯦ ꯋꯤꯃꯦꯟ ꯔꯥꯏꯠ ꯍꯥꯏꯅ ꯅꯨꯄꯤꯁꯤꯡꯕꯨ ꯏꯝꯄꯥꯋꯔ ꯑꯣꯏꯅꯉꯥꯏꯒꯤ ꯊꯝꯕꯤꯈ꯭ꯔꯦ. ꯑꯗꯨꯕꯨ ꯅꯨꯄꯤ ꯏꯁꯥ ꯍꯥꯏꯅ ꯈꯪꯗꯕ ꯃꯌꯥꯝ ꯌꯥꯎꯋꯦ. ꯑꯁꯤꯒꯨꯝꯕꯁꯤ ꯌꯥꯝ ꯈꯪꯍꯟꯅꯤꯡꯕ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ꯝ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ꯅ ꯃꯃꯥꯁꯤꯡꯁꯤꯗꯁꯨ ꯄꯣꯛꯁꯣ ꯑꯦꯛꯁꯤꯁꯨ ꯌꯥꯝ ꯈꯪꯍꯟꯅꯤꯡꯕꯅꯤ. ꯃꯔꯝꯗꯤ ꯏꯆꯥꯁꯤ ꯆꯍꯤ ꯌꯥꯎꯗꯅ ꯌꯨꯝ ꯄꯥꯜꯂꯒꯗꯤ ꯄꯅꯤꯁꯃꯦꯟ ꯂꯩꯌꯦ. ꯍꯧꯖꯤꯛꯇꯕꯨ ꯌꯥꯝ ꯂꯨ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ꯔꯒ ꯑꯦꯅꯤ ꯀ꯭ꯔꯥꯏꯝ ꯑꯣꯔ ꯏꯟꯁꯤꯗꯦꯟꯠ ꯊꯣꯛꯑꯒ ꯑꯩꯅ ꯇꯥꯔꯒ ꯑꯩꯅ ꯑꯃꯨꯛꯇ ꯍꯥꯏꯗ꯭ꯔꯗꯤ ꯑꯦꯗ꯭ꯔꯦꯁꯔ ꯔꯤꯄꯣꯔꯠ ꯇꯧꯗ꯭ꯔꯒꯁꯤ ꯑꯩꯁꯨ ꯌꯥꯎꯒꯅꯤ ꯍꯥꯏꯌꯦ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ꯌꯥꯝ ꯆꯦꯛꯁꯤꯟꯕ ꯇꯥꯕꯅꯤ.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ꯎꯃꯤ ꯈꯥꯡꯉꯦꯝꯕꯝ ꯖꯦꯝꯁꯅ ꯄꯤꯕ ꯊꯥ ꯑꯁꯤ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ꯀꯤ ꯄꯥꯎꯗ
3: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ꯀꯥꯏꯊꯔꯛꯄꯅ ꯃꯤꯑꯣꯏꯕꯗ ꯆꯩꯊꯦꯡ ꯀꯌꯥ ꯄꯤꯔꯤ. ꯅꯨꯃꯤꯗꯥꯡ ꯃꯇꯝꯗ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ꯃꯤꯑꯣꯏ ꯀꯌꯥ ꯇꯨꯝꯕ ꯀꯥꯏꯗꯨꯅ ꯍꯛꯆꯥꯡ ꯁꯣꯛꯍꯟꯕ, ꯑꯦ.ꯁꯤ. ꯑꯃꯗꯤ ꯐꯦꯟ ꯁꯤꯖꯤꯟꯅ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ꯂꯣꯏꯅꯅ ꯂꯥꯏꯅꯥ ꯄꯣꯛꯍꯟꯕ ꯉꯝꯕ ꯇꯤꯟ ꯀꯥꯡ ꯈꯔꯒꯤ ꯃꯔꯨꯝ ꯀꯣꯛꯄꯗ ꯈꯨꯗꯣꯡ ꯆꯥꯍꯟꯗꯨꯅ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ꯏꯁꯨ ꯑꯣꯏꯍꯜꯂꯤ, ꯈꯨꯗꯝ ꯑꯣꯏꯅ ꯗꯦꯡꯒꯨ ꯂꯥꯏꯅꯥ ꯇꯣꯏꯅ ꯁꯟꯗꯣꯔꯛꯄ ꯑꯁꯤꯅꯤ. ꯃꯔꯝ ꯀꯌꯥ ꯑꯃꯗꯒꯤ ꯃꯥꯂꯦꯝ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ꯕꯒꯤ ꯆꯥꯡ ꯋꯥꯡꯈꯠꯍꯜꯂꯤ. ꯑꯃꯣꯠ ꯑꯀꯥꯏ ꯅꯤꯡꯊꯤꯅ ꯂꯣꯏꯁꯤꯟꯗꯕꯅ ꯀꯥꯔꯕꯣꯟ ꯐꯨꯠꯄ꯭ꯔꯤꯟ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ꯒ꯭ꯔꯤꯟꯍꯥꯎꯁ ꯒ꯭ꯌꯥꯁ ꯁꯨꯡꯕꯗ ꯆꯥꯡ ꯋꯥꯡꯈꯠꯍꯟ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ꯔꯤ. ꯑꯣꯛꯁꯤꯖꯦꯟ ꯐꯪꯗꯕ ꯃꯐꯝꯗ ꯕꯥꯏꯑꯣꯗꯤꯒ꯭ꯔꯦꯗꯦꯕꯜ ꯋꯦꯁ ꯄꯠ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ꯊꯦꯟ ꯒ꯭ꯌꯥꯁ ꯊꯣꯛꯍꯜꯂꯤ. ꯃꯤꯊꯦꯟ ꯒ꯭ꯌꯥꯁ ꯑꯃꯗꯤ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ꯑꯁꯤꯅ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ꯒꯤ ꯑꯆꯧꯕ ꯃꯆꯥꯛ ꯑꯃ ꯑꯣꯏꯔꯤ. 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ꯁꯃꯦꯟꯒꯤ ꯊꯧꯔꯝ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ꯄ꯭ꯔꯖꯥ ꯃꯤꯌꯥꯝꯅꯁꯨ ꯁꯔꯀꯥꯔꯒꯤ ꯊꯧꯔꯥꯡ ꯊꯧꯁꯤꯜ ꯑꯁꯤꯗ ꯃꯇꯦꯡ ꯄꯥꯡꯗꯨꯅ ꯂꯥꯛꯂꯤ.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ꯁꯃꯦꯟ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ꯒꯤ ꯃꯍꯨꯠꯀꯤ ꯗꯤꯔꯦꯛꯇꯔ ꯅꯦꯄ꯭ꯔꯝ ꯒꯤꯠꯀꯨꯃꯥꯔ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ꯑꯁꯨꯝꯅ ꯍꯥꯏ
4: ꯈ꯭ꯋꯥꯏꯗꯒꯤ ꯀꯤꯇꯨ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ꯁꯃꯦꯟ ꯉꯁꯥꯏꯒꯤ ꯕꯜꯛ ꯖꯦꯅꯔꯦꯇꯔ ꯁꯦꯒ꯭ꯔꯤꯒꯦꯠ ꯇꯧꯊꯣꯛꯄ, ꯕꯜꯛ ꯖꯦꯅꯔꯦꯇꯔ ꯁꯦꯒ꯭ꯔꯤꯒꯦꯠ ꯇꯧꯔꯒꯗꯤ ꯃꯌꯥꯝ ꯑꯃ ꯍꯟꯗꯔꯛꯀꯅꯦ. 100 ꯂꯤꯇꯔ ꯖꯦꯅꯔꯦꯠ ꯇꯧꯕ ꯀꯥꯡꯕꯨꯗ ꯍꯟꯗꯔꯒꯗꯤ ꯃꯌꯥꯝ ꯍꯟꯗꯔꯛꯀꯗꯣꯏꯅꯦ. ꯅꯝꯕꯔ ꯇꯨꯗꯅ ꯀꯔꯤ? ꯍꯥꯎꯁ ꯇꯨ ꯍꯥꯎꯁ ꯀꯂꯦꯛꯁꯟ ꯇꯧꯕ, ꯁꯦꯒ꯭ꯔꯤꯒꯦꯁꯟ ꯇꯧꯔꯒ ꯊꯣꯛꯂꯛꯏꯕ ꯄꯣꯠꯁꯤꯗ ꯃꯈꯜ ꯑꯅꯤꯅꯦ. ꯃꯅꯝ ꯁꯨꯡꯅꯝ ꯅꯝꯊꯤꯗꯕ, ꯆꯍꯤ 10 ꯇꯝꯃꯁꯨ ꯆꯍꯤ 5 ꯇꯝꯃꯁꯨ ꯊꯥ 5 ꯇꯝꯕꯗꯨ ꯅꯝꯊꯤꯗꯕ ꯄꯣꯠ ꯀꯥꯡꯕꯨ ꯑꯃ, ꯅꯣꯡꯃ ꯍꯦꯟꯒꯠ ꯅꯝꯊꯤꯕ ꯀꯥꯡꯕꯨ ꯑꯃ. ꯑꯗꯨꯅ ꯑꯅꯤꯁꯤ ꯗꯦꯛ ꯁꯦꯒ꯭ꯔꯤꯒꯦꯠ ꯇꯧꯊꯣꯛꯈꯤꯕꯗ ꯇ꯭ꯔꯤꯠꯃꯦꯟꯠꯇ ꯚꯥꯔ ꯌꯥꯝ ꯍꯟꯗ꯭ꯔꯤ. ꯉꯁꯥꯏꯒꯤ ꯃꯅꯝ ꯅꯝꯊꯤꯔꯛꯄ ꯀꯥꯡꯕꯨꯁꯤꯗꯤ ꯍꯥꯔꯣꯟ ꯌꯥꯝ ꯂꯥꯛꯑꯦ.
3: ꯑꯃꯣꯠ ꯑꯀꯥꯏ ꯌꯨꯝ ꯌꯨꯝꯗꯒꯤ ꯈꯣꯝꯒꯠꯄꯗ ꯅꯤꯡꯊꯤꯅ ꯁꯦꯒ꯭ꯔꯤꯒꯦꯠ ꯇꯧꯗꯨ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ꯀꯛꯆꯤꯡ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ꯁꯦꯅꯤꯌꯔ ꯆꯤꯐ ꯑꯦꯛꯖꯤꯀ꯭ꯌꯨꯇꯤꯕ ꯑꯣꯐꯤꯁꯔ ꯂꯥꯏꯁ꯭ꯔꯝ ꯔꯣꯃꯦꯁ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ꯑꯁꯨꯝꯅ ꯍꯥꯏ
5: ꯗꯣꯔ ꯇꯨ ꯗꯣꯔ ꯀꯂꯦꯛꯁꯟꯁꯤꯅ ꯑꯦꯛꯆꯨꯋꯦꯂꯤ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ꯄꯨꯡ 5 ꯃꯈꯥꯏꯗꯒꯤ 7 ꯃꯈꯥꯏ ꯁꯥꯏꯕꯣꯛ ꯆꯠꯄꯅꯤ. ꯑꯗꯨ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ꯗꯣꯔ ꯇꯨ ꯗꯣꯔ ꯀꯂꯦꯛꯁꯟꯗ ꯆꯠꯂꯤꯕ ꯃꯤꯁꯤꯡꯁꯤꯅ ꯑꯃꯨꯛ ꯄꯨꯡ 7 ꯃꯈꯥꯏꯗꯒꯤ 13 ꯃꯈꯥꯏꯐꯥꯎ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ꯄ꯭ꯂꯥꯟ ꯁꯥꯁꯤꯗꯩꯗ ꯗ꯭ꯔꯥꯏꯚꯔ ꯁꯦꯒ꯭ꯔꯤꯒꯦꯠ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ꯠꯆꯟ ꯋꯦꯁ ꯂꯥꯛꯄ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ꯍꯥꯔꯒꯨꯝꯕ ꯌꯥꯕꯁꯤꯡꯗꯨ ꯈꯤꯇꯪ ꯌꯥꯎꯗꯕ, ꯃꯗꯨꯗ ꯍꯥꯔꯒꯨꯝꯕ ꯄꯣꯠꯆꯩ ꯀꯔꯤ ꯀꯔꯤ ꯌꯥꯎꯕ ꯌꯥꯎꯋꯦꯕꯀꯣ, ꯑꯗꯨ ꯑꯃꯨꯛ ꯁꯦꯒ꯭ꯔꯤꯒꯦꯠ ꯇꯧꯕ. ꯑ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ꯗꯨꯒꯤ ꯁꯦꯒ꯭ꯔꯤꯒꯦꯁꯟ ꯇꯧꯕꯒꯤ ꯊꯕ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ꯑꯗꯨꯒ ꯗ꯭ꯔꯥꯏꯚꯔ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ꯔꯤꯒꯦꯠ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ꯕꯦꯂꯤꯡ ꯃꯦꯆꯤꯟ ꯑꯃ ꯂꯩ. ꯕꯦꯂꯤꯡ ꯃꯦꯆꯤꯟꯁꯤ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ꯍꯥꯞꯆꯤꯜꯂꯀꯥꯟꯗ

0: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ꯝ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ꯕꯨ ꯄꯨꯕꯤꯔꯤꯕ ꯏꯟꯖꯤꯅꯤꯌꯔ ꯁꯤꯡ ꯈꯥꯡꯉꯦꯝꯕꯝ ꯁꯨꯔꯦꯁ ꯑꯃꯗꯤ ꯉꯥꯡꯈꯝ ꯆꯟꯗ꯭ꯔꯁꯦꯈꯔ ꯗ꯭ꯌꯨꯇꯤ ꯔꯨꯝ ꯃꯦꯅꯦꯖꯃꯦꯟꯠꯇ ꯊꯣꯡꯒ꯭ꯔꯥꯝ ꯏꯂꯤꯁꯟ ꯑꯃꯗꯤ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ꯑꯗꯣꯝꯒꯤ ꯇꯝꯐꯥꯃꯅꯤ ꯂꯨꯀ꯭ꯔꯥꯝꯅ ꯄꯨꯝꯅꯃꯛꯄꯨ ꯍꯟꯅꯅ ꯊꯥꯒꯠꯆꯔꯤ
1: घर खर्च के पैसे दो हस्बैंड जी
2: ये राशन के 15,000 सब्जियों के 2,000
1: और लाइट बिल के
2: अब जीरो रुपए कैसे दूं
1: ओहो भूल ही गई थी अब तो सोलर पैनल लग गए हैं ना तो जो 4,000 बचे हैं उससे शॉपिंग हो जाए
2: पक्का
3: पीएम सूर्य घर मुफ्त बिजली योजना जुड़ने के लिए रजिस्टर करें pmsuryaghar.gov.in
4: हर घर सूर्य घर
0: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 ꯐꯪꯕꯤꯔꯒꯅꯤ
5: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ꯊꯣꯛꯆꯣꯝ ꯁꯠꯇ꯭ꯌꯕ꯭ꯔꯇ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ꯕꯤꯔꯦꯟ ꯁꯤꯡ ꯑꯃꯗꯤ ꯑꯦꯝ.ꯑꯦꯜ.ꯑꯦ. ꯈꯨꯃꯨꯛꯆꯝ ꯖꯣꯏ ꯀꯤꯁꯟ ꯁꯤꯡ ꯉꯁꯤ ꯅꯩ ꯗꯤꯜꯂꯤꯒꯤꯗꯃꯛ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ꯔꯦ ꯄꯥꯎ ꯈꯔꯅ ꯍꯥꯏ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ꯀꯧꯔꯛꯄꯗꯒꯤ ꯃꯈꯣꯏ ꯗꯤꯜꯂꯤ ꯆꯪꯕꯅꯤ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ꯆꯞ ꯆꯥꯕ ꯃꯔꯝꯗꯤ ꯈꯪꯕ ꯉꯝꯗ꯭ꯔꯤ ꯄꯦꯕꯝ ꯆꯤꯇꯔꯟꯖꯟ ꯂꯩꯈꯤꯗꯕꯒꯤ 20ꯔꯛ ꯁꯨꯕ ꯑꯊꯧ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ꯅꯨꯃꯤꯠ ꯊꯧꯔꯝ ꯉꯁꯤ ꯕꯤꯁꯅꯨꯄꯨꯔꯒꯤ ꯊꯥꯅꯤꯜ ꯈꯨꯜ ꯑꯃꯗꯤ ꯕꯤꯁꯅꯨꯄꯨꯔ ꯀꯩꯊꯦꯜꯗ ꯂꯩꯕ ꯃꯍꯥꯛꯀꯤ ꯃꯤꯇꯝꯗ ꯍꯩꯀꯠ ꯂꯩꯀꯠ ꯇꯝꯗꯨ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ꯇꯨꯡꯗ ꯏꯝꯐꯥꯜ ꯀꯣꯂꯦꯖꯇꯒꯤ ꯍꯧꯔꯒ ꯑꯊꯧꯕ ꯑꯁꯤꯒꯤ ꯄꯣꯛꯅꯐꯝ ꯇꯈꯦꯂꯝꯕꯝ ꯂꯩꯀꯥꯏꯗ ꯂꯩꯕ TYC ꯀ꯭ꯂꯕ ꯐꯥꯎꯕ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ꯑꯃ ꯆꯠꯇꯨꯅ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ꯊꯧꯕ ꯑꯁꯤꯒꯤ ꯐꯣꯇꯣ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ꯇꯨꯅ ꯂꯩ ꯀꯠꯈꯤ ꯀꯦꯝꯄꯦꯟ ꯐꯣꯔ ꯖꯁ ꯑꯦꯟ ꯐꯤꯌꯔ ꯗꯤꯂꯤꯃꯤꯇꯦꯁꯟꯅ ꯉꯁꯤꯗꯒꯤ ꯍꯧꯔꯒ ꯅꯨꯃꯤꯗꯥꯡ ꯈꯨꯗꯤꯡꯒꯤ ꯃꯩꯔꯥ ꯂꯩꯔꯤ ꯆꯠꯄꯤꯅꯕ ꯑꯥꯄꯤꯜ ꯇꯧꯔꯤ ꯏꯝꯐꯥꯜ ꯏ ꯖꯤꯂꯥꯒꯤ ꯋꯥꯡꯈꯩꯗ ꯂꯩꯕ ꯋꯥꯔꯜ ꯀ꯭ꯂꯕꯇ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JFD ꯀꯟꯚꯦꯅꯔ ꯖꯤꯇꯦꯟꯗ꯭ꯔ ꯅꯤꯉꯣꯝꯕꯅ ꯍꯥꯏ ꯍꯧꯈꯤꯕ ꯃꯇꯝ ꯈꯔ ꯑꯁꯤꯗꯒꯤ ꯃꯤꯀꯣꯛ ꯊꯤꯗ꯭ꯔꯤꯉꯩ ꯃꯃꯥꯡꯗ NRC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ꯆꯞ ꯆꯥꯕ ꯐꯤꯔꯦꯞ ꯑꯃ ꯁꯔꯀꯥꯔꯅ ꯂꯥꯎꯊꯣꯛꯅ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ꯂꯥꯛꯄꯅꯤ ꯑꯗꯨꯃꯛꯄꯨ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ꯅ ꯃꯁꯤꯒꯤ ꯆꯞ ꯆꯥꯕ ꯄꯥꯎꯈꯨꯝ ꯄꯤꯕ ꯉꯝꯗ꯭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ꯅ ꯆꯞ ꯆꯥꯕ ꯐꯤꯔꯦꯞ ꯂꯥꯎꯊꯣꯛꯇ꯭ꯔꯤꯕ ꯐꯥꯎꯕ ꯍꯦꯟꯅ ꯑꯀꯟꯕ ꯈꯣꯡꯖꯪ ꯆꯪꯁꯤꯜꯂꯒꯅꯤ ꯑꯀꯛꯅꯕ ꯄꯥꯎ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 ꯑꯁꯤꯒꯤ ꯃꯥꯄꯟꯗꯒꯤ ꯉꯔꯥꯡ ꯐꯥꯎꯕ ꯊꯧꯕꯥꯜ, ꯀꯛꯆꯤꯡ ꯑꯃꯁꯨꯡ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ꯀꯛꯆꯤꯡ ꯀꯃꯥꯟꯗꯣ ꯑꯃꯁꯨꯡ ꯊꯧꯕꯥꯜ ꯀꯃꯥꯟꯗꯣꯅ ꯊꯤ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ꯃꯗꯨꯗ RPF, PLA, UPPK ꯑꯃꯁꯨꯡ UKNA ꯒꯤ ꯃꯤꯑꯣꯏ ꯃꯥꯄꯟ ꯐꯥꯒꯠꯈꯤ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ꯊꯤ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 ꯑꯗꯨꯗ AK-47 ꯔꯥꯏꯐꯜ, 303 LMG, ꯏꯟꯁꯥꯁ ꯔꯥꯏꯐꯜ ꯑꯍꯨꯝ, ꯁꯤꯡꯒꯜ ꯕꯦꯔꯦꯜ ꯃꯔꯤ, 9mm ꯄꯤꯁꯇꯣꯜ ꯑꯅꯤ, ꯀꯥꯞꯄ ꯌꯥꯔꯤꯕ ꯃꯔꯨ 2,256, ꯃꯦꯒꯖꯤꯟ 56, ꯇꯣꯛꯅꯤꯡ 157, ꯄ꯭ꯂꯥꯁꯇꯤꯛ ꯑꯦꯛꯁꯄ꯭ꯂꯣꯁꯤꯞ ꯀꯤꯂꯣꯒ꯭ꯔꯥꯝ 7.5, ꯗꯤꯇꯣꯅꯦꯇꯔ 14 ꯍꯦꯟꯅ ꯐꯪꯂꯦ ꯔꯥꯏꯖ꯭ꯌꯁꯤꯗ ꯈꯨꯟꯗꯥ ꯃꯤꯅꯔꯤ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ꯒꯤ ꯆꯠꯅ ꯂꯣꯟꯆꯠ, ꯅꯥꯠ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ꯁꯤꯡ ꯌꯣꯛꯈꯠ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ꯏꯟꯗꯤꯖꯤꯅꯁ ꯐꯣꯛ ꯐꯦꯁ 2026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ꯍꯥꯎꯃꯤ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JN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ꯐꯦꯁꯇꯤꯕꯦꯜ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 ꯃꯤꯅ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ꯅꯤꯄꯨꯔꯤ ꯃꯩꯇꯩ ꯑꯦꯁꯣꯁꯤꯌꯦꯁꯟ ꯕꯦꯡꯒ꯭ꯂꯣꯔꯅ ꯁꯤꯟꯗꯨꯅ ꯑꯅꯤꯔꯛ ꯁꯨꯕ ꯐꯤꯜꯗ ꯑꯣꯐ ꯍꯣꯞ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ꯟꯇꯤ ꯑꯃꯠꯇꯣꯏ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ꯄꯨꯔꯛꯅꯕꯅꯤ ꯉꯁꯤ CP ꯔꯥꯙꯥꯀ꯭ꯔꯤꯁꯅꯅ ꯍꯥꯏꯔꯤ ꯂꯩꯕꯥꯛꯅ ꯍꯥꯟ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ꯂꯧꯁꯤꯡ ꯒ꯭ꯌꯥꯟ ꯑꯃꯗꯤ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ꯁꯤ ꯁꯦꯝꯒꯠꯄꯗ ꯊꯧꯗꯥꯡ ꯂꯧꯒꯗꯕꯅꯤ ꯆꯦꯟꯅꯥꯏ ꯃꯌꯥꯗ ꯂꯩꯕ ꯀꯇꯟꯀꯨꯂꯥꯇꯨꯗ ꯂꯩꯕ SRM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20ꯊꯣꯏ ꯁꯨꯕ ꯀꯟꯚꯣꯀꯦꯁꯟ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ꯉꯥꯡꯂꯗꯨꯅ ꯍꯥꯏ ꯚꯥꯔꯠꯅ 2023 ꯐꯥꯎꯕꯗ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ꯅꯕ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ꯒꯗꯕꯅꯤ COVID-19 ꯂꯥꯏꯆꯠ ꯃꯇꯝꯗ ꯚꯥꯔꯠꯅ ꯂꯧꯈꯤꯕ ꯊꯧꯗꯥꯡ ꯑꯗꯨ ꯅꯤꯡꯁꯤꯡꯂꯗꯨꯅ ꯉꯥꯡꯂꯗꯨꯅ ꯍꯥꯏ ꯃꯇꯝꯗꯨꯗ ꯚꯥꯔꯠꯅ ꯂꯩꯕꯥꯛ ꯆꯥꯝꯃ ꯍꯦꯟꯕꯗ ꯀꯣꯚꯤꯗꯀꯤ ꯚꯦꯛꯁꯤꯟ ꯄꯤꯗꯨꯅ ꯃꯤꯑꯣꯏꯕ ꯖꯥꯇꯤꯒꯤ ꯌꯥꯏꯐꯅꯕ ꯊꯕꯛ ꯀꯌꯥꯃꯔꯨꯝ ꯄꯥꯏꯈꯠꯈꯤ ꯍꯥꯏꯕꯗꯨ ꯎꯠꯊꯣꯛꯂꯤ ꯆꯍꯤ ꯑꯁꯤꯒꯤ ꯖꯨꯟꯗ

0: ꯁꯤ ꯑꯦ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ꯑꯦ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ꯜ ꯂꯣꯏꯗ꯭ꯔꯤꯕꯥꯛꯁꯦ ꯐ꯭ꯔꯤꯅꯤ, ꯑꯗꯨꯕꯨ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ꯗ ꯇꯝꯍꯜꯂꯗꯤ ꯁꯦꯟ ꯆꯪꯉꯦ, ꯑꯩꯈꯣꯏ ꯃꯃꯥ ꯃꯄꯥꯅ ꯐꯥꯏꯅꯥꯟꯁ ꯈꯔꯗꯤ ꯇꯧꯏ ꯑꯇꯩ ꯁ꯭ꯀꯨꯜꯒꯤ ꯁ꯭ꯇꯨꯗꯦꯟꯠ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ꯅꯤ, ꯐꯠꯇꯕ ꯁ꯭ꯀꯨꯜꯁꯨ ꯐꯠꯇꯕ ꯁ꯭ꯇꯨꯗꯦꯟꯠ ꯂꯩꯌꯦ, ꯑꯗꯨꯁꯨ ꯑꯐꯕ ꯁ꯭ꯀꯨꯜꯅ ꯑꯐꯕ ꯁ꯭ꯇꯨꯗꯦꯟꯠ ꯂꯩ, ꯑꯁꯤꯒꯨꯝꯕ ꯗꯤꯐ꯭ꯔꯦꯟꯁꯁꯦ ꯑꯩꯅ ꯊꯥꯖꯗꯕ ꯃꯑꯣꯡꯗ ꯂꯩꯔꯝꯃꯦ, ꯑꯩꯅ ꯈꯜꯂꯝꯕ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ꯅꯤ ꯂꯣꯏꯅ ꯃꯥꯟꯅꯔꯝꯕꯅꯦ ꯁ꯭ꯀꯨꯂꯤꯡꯁꯦ, ꯑꯗꯨꯃꯛꯇꯤ
0: ꯗꯤꯐ꯭ꯔꯦꯟꯠ
1: ꯒ꯭ꯔꯦꯗ ꯂꯩꯕ ꯑꯇꯥꯡꯕ ꯁ꯭ꯀꯨꯜꯗ ꯄꯩꯁꯥ ꯁꯦꯠꯅ ꯄꯤꯖꯔꯗꯤ ꯑꯗꯨꯁꯨ ꯑꯐꯕ ꯁ꯭ꯇꯨꯗꯦꯟꯠ ꯊꯣꯛꯂꯛꯏ.
0: ꯊꯕꯛ ꯐꯪꯕ ꯐꯪꯗꯕ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ꯟꯑꯦꯝꯄ꯭ꯂꯣꯏꯃꯦꯟꯠ ꯄ꯭ꯔꯣꯕ꯭ꯂꯦꯝꯁꯤ ꯂꯩꯇꯕ꯭ꯔꯥ?
1: ꯑꯟꯑꯦꯝꯄ꯭ꯂꯣꯏꯃꯦꯟꯠ ꯄ꯭ꯔꯣꯕ꯭ꯂꯦꯝꯁꯦ 7% ꯂꯩꯔꯤꯕ 7% ꯈꯔ ꯑꯇꯟꯕ ꯃꯤ ꯑꯗꯒꯤ ꯀ꯭ꯔꯣꯅꯤꯛ ꯑꯣꯏꯅ ꯅꯥꯅ ꯂꯩ,
0: ꯑꯩꯈꯣꯏꯒ ꯆꯥꯡꯗꯝꯅꯔꯒꯗꯤ ꯌꯥꯝ ꯂꯣꯏꯕ
1: ꯂꯣꯏꯕ
0: ꯑꯩꯈꯣꯏꯗꯤ ꯌꯥꯝ ꯌꯥꯝꯈ꯭ꯔꯦꯅꯦ ꯂꯩꯔꯤꯁꯦ.
1: ꯑꯗ ꯄꯥꯔꯁꯦꯟꯇꯦꯖꯁꯤ ꯁꯨꯛꯂꯩ ꯂꯩꯇꯦ ꯍꯥꯏꯕꯕꯨ ꯌꯥꯏꯕ, ꯂꯩꯔꯤꯁꯤꯅ ꯀꯔꯤ ꯁꯤ ꯑꯪꯀꯗ ꯌꯥꯎꯗ꯭ꯔꯝꯅꯤ. ꯋꯦꯜꯐꯤꯌꯔꯁꯦ ꯊꯕꯛ ꯂꯩꯇꯃꯤ ꯁꯔꯀꯥꯔꯅ ꯁꯦꯟ ꯄꯤ, ꯃꯥ ꯍꯤꯡꯅꯅꯕ ꯍꯤꯡꯗꯕꯗ ꯁꯦꯟꯗꯨ ꯄꯤꯌꯦꯕ, ꯅꯣꯠ ꯑꯦꯛꯁꯦꯁ ꯀꯩꯅꯣꯒꯤ ꯑꯦꯛꯁꯦꯁꯤꯞ ꯑꯦꯃꯥꯎꯟꯗ ꯄꯤꯗꯦ, ꯍꯤꯡꯅꯅꯕ ꯆꯥꯅ ꯊꯛꯅꯕ ꯁꯦꯜꯇꯔ ꯑꯃ ꯂꯩꯐꯝ ꯑꯗꯨꯅ ꯄꯤꯅꯔꯤꯁꯦ.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ꯖꯔꯨꯆꯣ ꯖꯨꯊꯧꯆꯣ ꯄꯕꯇ ꯑꯌꯨꯛꯇ ꯅꯨꯡꯊꯤꯜ ꯂꯦꯜꯂꯨꯆꯣ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ꯁꯦꯟꯗꯤ ꯄꯤꯔꯛꯇꯦ, ꯃꯥꯗꯤ ꯁꯦꯟꯁꯦ ꯋꯦꯜꯐꯤꯌꯔꯒꯤ ꯁꯦꯟꯁꯦ ꯂꯧꯔꯦ ꯑꯟꯗꯔ ꯗ ꯇꯦꯕꯜ ꯁꯨꯔꯤꯕ,
0: ꯈꯔ ꯇꯟꯕ ꯀꯥꯡꯕꯨꯅꯦꯕ ꯊꯕꯛ ꯐꯪꯗ꯭ꯔꯤꯁꯦ.
1: ꯇꯟꯕ ꯀꯥꯡ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ꯁꯦꯟ ꯄꯥꯝꯕ ꯀꯥꯡꯕꯨꯃ, ꯍꯥꯏꯗꯤ ꯍꯧꯖꯤꯛꯀꯤ ꯃꯥ ꯄꯩꯁꯥꯁꯦ ꯁꯔꯀꯥꯔꯗ ꯂꯧꯊꯣꯛꯑꯦ, ꯂꯧꯊꯣꯛ ꯁꯔꯀꯥꯔꯗ ꯍꯥꯏꯗꯣꯛꯇꯕꯤꯗ ꯃꯥ ꯑꯃꯨꯛ ꯍꯨꯔꯥꯟꯗ ꯊꯕꯛ ꯁꯨꯏ, ꯑꯗꯨ ꯁꯨꯔꯤ ꯅꯨ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ꯑꯦꯝꯄ꯭ꯂꯣꯏ ꯑꯣꯏ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ꯂꯤꯁꯇ ꯆꯟꯈ꯭ꯔꯦ 7% ꯃꯅꯨꯡꯗꯨꯗ, ꯃꯥꯗꯤ ꯁꯦꯟ ꯇꯥꯜꯂꯤꯅꯦ, ꯗꯕꯜ ꯇꯥꯜꯂꯤꯅꯦ. ꯑꯗ ꯑꯃꯅꯒꯤꯗ 24 hours ꯖꯨ ꯊꯛꯇ ꯂꯩꯕ ꯇꯥꯅ ꯂꯩꯕ ꯇꯥꯜꯂꯦ, ꯃꯣꯏꯁꯤꯗꯤ ꯕꯤꯈꯥ ꯅꯤꯕꯁꯨ ꯌꯥꯎꯔꯝꯃꯦ ꯁꯤ ꯃꯅꯨꯡꯁꯤꯗ, ꯁꯦꯟꯗꯣ ꯂꯣꯏꯊꯣꯛꯈ꯭ꯔꯦ ꯃꯥ ꯖꯨꯗꯤ ꯊꯛꯇꯕ ꯌꯥꯗꯦ, ꯑꯗꯨꯒꯤꯗ ꯆꯥꯅ ꯄꯣꯠꯁꯦ ꯃꯥ ꯂꯩꯗꯦ, ꯑꯩꯈꯣꯏꯒꯤ ꯅꯣꯡꯃꯒꯤ ꯆꯥꯅ ꯆꯤꯟꯖꯥꯛꯁꯦ ꯃꯥ ꯂꯩꯔꯣꯏꯗꯅ, ꯑꯗꯨꯅ ꯀꯥꯏꯗꯦ ꯁꯥꯅ ꯌꯨꯠꯀꯨꯝꯕ ꯋꯥꯏ ꯑꯦꯝ ꯁꯤ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 ꯅꯨꯃꯤꯠ ꯈꯨꯗꯤꯡ ꯐꯨꯗ ꯌꯦꯜꯂꯦ, ꯑꯁꯤꯒꯨꯝꯕ ꯃꯤ ꯃꯨꯔꯇꯤꯁꯤꯡꯁꯤ ꯇꯧꯗ ꯍꯤꯡꯅꯔꯣꯏꯗ, ꯃꯗꯨ ꯆꯥꯅ ꯑꯗꯨꯝ ꯂꯩꯔꯦ, ꯀꯩꯗ ꯖꯨꯗꯤ ꯃꯥ ꯊꯥꯗꯦ ꯆꯤꯟꯖꯥꯛ ꯑꯣꯏꯗ, ꯑꯗꯨ ꯑꯗꯨꯝ ꯐꯪꯉꯦ ꯐ꯭ꯔꯨꯠꯁꯀꯗꯤ ꯀꯦꯟ.
0: ꯑ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ꯟꯐ꯭ꯔꯦꯟꯁꯇꯁꯨ ꯀꯅꯥꯗꯥꯗ ꯂꯩ ꯍꯥꯏꯕ ꯃꯇꯩ ꯃꯆꯥ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ꯑꯝꯃꯦ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ꯃꯅꯤꯄꯨꯔꯤ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ꯐꯝꯗ. ꯑꯗꯨ ꯀꯅꯥꯗꯥꯒꯤ ꯍꯣꯜ ꯀꯟꯇ꯭ꯔꯤꯗꯨꯗ ꯃꯇꯩ ꯃꯆꯥꯁꯦ ꯀꯌꯥꯃꯨꯛ ꯂꯩꯔꯦ?
1: ꯑꯩꯅ ꯁꯨꯝ ꯈꯪꯖꯕꯗ, ꯑꯩꯈꯣꯏꯅ ꯔꯦꯀꯣꯔꯗ ꯇꯧꯖꯕ ꯈꯪꯖ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ꯃꯆꯥ ꯑꯃꯁꯨ ꯂꯩꯔꯦ ꯍꯧꯖꯤꯛ ꯃꯣꯟꯇ꯭ꯔꯤꯌꯥꯜꯗ ꯃꯩꯇꯩꯒꯤ, ꯃꯔꯨꯑꯣꯏꯅ ꯁꯣꯔꯤ ꯂꯤꯡꯈꯠꯄꯒꯤ ꯃꯇꯥꯡ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ꯊꯣꯛꯑꯕ ꯂꯨꯍꯣꯡ ꯈꯣꯡꯗꯣꯡ ꯊꯣꯛꯑꯕ ꯃꯩꯇꯩ ꯃꯁꯦꯟꯅꯤꯗ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ꯍꯨꯝꯅ ꯁꯦꯝꯒꯠꯂꯦ,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ꯁꯟꯗꯣꯛꯄ ꯃꯩꯇꯩꯁꯦ ꯁꯛꯇꯥꯛꯄ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ꯁꯤꯗ ꯂꯩꯔꯤꯁꯦ ꯃꯩꯇꯩ ꯃꯣꯟꯇ꯭ꯔꯤꯌꯥꯜꯗ ꯌꯨꯝ ꯐꯦꯃꯤꯂꯤ ꯑꯣꯏꯅ ꯂꯩꯔꯤꯁꯦ ꯐꯦꯃꯤꯂꯤ ꯃꯉꯥ, ꯅꯨꯄꯤ ꯅꯥꯗ꯭ꯔꯤꯗꯨ ꯄꯥꯈꯪ ꯃꯅꯤꯄꯨꯔ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ꯜ ꯅꯥꯔꯣ ꯃꯥꯄꯜ ꯂꯩ ꯅꯨꯄꯤ ꯅꯥꯗ꯭ꯔꯤꯗꯨ ꯍꯧꯖꯤꯛ, ꯑꯗꯨ ꯕꯪꯒ꯭ꯂꯥꯗꯦꯁꯇꯒꯤ ꯃꯤꯑꯣꯏ ꯈꯔ ꯄꯨꯂꯞꯅ ꯁꯨꯞꯅ ꯍꯥꯏꯔꯒ ꯍꯥꯏꯖꯔꯒ ꯃꯤ 50-40 ꯑꯣꯏꯔꯝꯃꯦ, ꯇꯣꯔꯣꯟꯇꯣꯗ ꯈꯔ ꯂꯩ ꯆꯥꯏꯊꯣꯛꯇꯅ ꯈꯔ ꯂꯩ. ꯑꯗ
0: ꯍꯥꯏꯔꯤ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ꯃꯁꯨ ꯂꯩꯗꯅ ꯅꯣꯔꯠ ꯑꯃꯦꯔꯤꯀꯟ ꯃꯅꯤꯄꯨ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ꯍꯥꯏꯕ꯭ꯔꯥ?
1: ꯍꯣꯏ,
0: ꯑꯗꯨ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ꯕ
1: ꯃꯗꯨꯅ ꯀꯩꯅꯣꯒꯤ ꯑꯩꯈꯣꯏꯒꯤ ꯑꯆꯧ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ꯅꯤ. ꯑꯩꯒꯤ ꯂꯥꯏꯕꯛ ꯐꯕ ꯅꯣꯔꯠ ꯅꯥꯃꯥꯁꯦ ꯑꯩ ꯐꯥꯎꯟꯗꯔ ꯃꯦꯝꯕꯔ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ꯀꯅꯥꯗꯥꯗ ꯃꯩꯇꯩꯁꯦ ꯂꯩꯔꯝꯗꯦ ꯃꯩꯇꯩ ꯑꯩꯒꯤ ꯐꯦꯃꯤꯂꯤ ꯑꯗꯨꯅ
0: ꯂꯩꯊꯕ ꯌꯥꯈ꯭ꯔꯤꯁꯦ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ꯗꯒꯤ ꯊꯥ ꯃꯈꯥꯏꯗꯒꯤ ꯁꯨꯝ ꯂꯩꯊꯗꯅ ꯍꯧꯖꯤꯛꯇꯤ ꯁꯤꯇꯤꯖꯟ ꯑꯣꯏꯕꯤꯔꯝ ꯅꯠꯇ꯭ꯔ?
1: ꯍꯣꯏ.
0: ꯑꯁꯤ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ꯂꯩꯊꯩ?
1: ꯁꯤ ꯑꯩꯒꯤ ꯔꯣꯅꯤ ꯄ꯭ꯔꯦꯟꯇꯤꯁ ꯍꯥꯏꯕ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ꯗꯨꯅ ꯃꯥꯒꯤ ꯏꯃꯤꯒ꯭ꯔꯦꯁꯟꯒꯤ ꯔꯨꯜꯁ ꯑꯦꯟ ꯔꯦꯒꯨꯂꯦꯁꯟꯁ ꯊꯤꯒꯠꯂꯒ